入心意太深，一步一步颠倒众生，假假真真。

0: 出。哦，
1: 哎，
0: 我五天没吃饭了。
2: 哎，
0: 我不饿。嗯，能不能来个可乐上？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啊，对，
3: 你看，
0: 我还出了很多汗。
1: 臭。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0: 一首老歌啊，开启了今天的节目行程。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继续来送上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1: 大家好，我是柠檬。在这个时段来继续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同样，我们的节目呢分上下两个半段行程，上半段的行程卫生健康，下半段是法治与生活哈。两个半段的这个节目内容都是和我们日常生活这个相辅相成的，也是息息相关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从前天开始吧，
0: 对
1: 吧？我们一直到25号，汉语综合广播我们的聆听锡林郭勒哈上半段卫生健康的这个节目行程当中呢，会给大家穿插这个有奖知识问答。这个礼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三胖袋瓜子儿一盒哈，
0: 一定要加个儿是吧？
1: 对，每个人只限答这个2道题哈，最多我们上限封顶是2盒，但是你可以每天去参与。
0: 对，每天，然后每天给5个人，就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参与节目哈。那一定要说一下，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哈，联系电话13947987711。好，音乐之后我们开启卫生健康，也开启这段答题旅程，8221395。稍后出题，准备参与吧。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我们先把这个题目给大家说一下哈。今天说到的是昨天有些题没有答出来嘛，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题目重复利用。还是那句话，就是各位呢可以拨打电话，可以选择两道题来回答，题目都非常的简单。然后每道题对应一罐这个三磅蛋的瓜子儿，是吧？我们这个瓜子呢是在这个中秋节前一天24号下午的2:30到6:00来到这个新林国乐盟融媒体中心。前面有一层高层，在后面这层啊，这个就是就是保安这边来进行领取，希望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哈。
1: 是的，嗯，那么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直播互动当中。然后，如果您知道我们给大家设置的这个答题的这个答案的话，尽量的去参与哈，就这个有一个这个互动性嘛。
0: 对，
1: 另外我们的题都非常非常
0: 简单，基本就是把答案快告诉各位了哈。
1: 是的，然后这个我们如果一家，你看啊，我给大家个建议哈，你可以这个一家几口，比如说小朋友可以参与进来，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中秋好礼这个一家三口人吧，一人打两道题，你看六盒瓜子是吧？
0: 对，咱们这个是吧，就是中秋的这个毛客就解决了。
1: 毛客客起来，朋友们。
0: 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说一下，您可以拨打82213950479822-1395参与节目哈。第一道题，我们说到以下哪个它不是跟中秋节有关的传说？精卫填海、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嫦娥奔月，第一道题。第二道，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月圆月缺一般它形容什么呢？象征的这个凶吉，还是说天气的好坏，还是说悲欢离合，还是说身体是否健康，四选一。还有呢，就是跟潮汐有关的是哪一个？太阳、星星、月亮还是风呢？这个也太简单了吧。第四道题，在这个就是中秋节啊，它还被称

0: 我是在这边是找答案，但是那
1: 你还用找吗？
0: 我出不去呀。
1: 对，还有两档，广寒宫陪伴嫦娥的动物是什么？这个很简单了吧？是狐狸、兔子、老鼠，还是中华田园犬呢？最后一个哈，鉴别月饼的方法错误的是什么？看外观，闻气味，品滋味，掂分量。那么我们这十道题出给各位啊，我们在这也是希望大家就是说去了解一下哈，就是这个跟中秋有关的一些传说哈，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再重复一遍，以下哪个不是跟中秋节有关的传说？精卫填海，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嫦娥奔月。在古代，月圆月缺一般形容什么？天气好坏，悲欢离合，凶吉象征，身体是否健康？跟潮汐有关的是哪一个？太阳、星星、月亮、风。还有呢，就是中秋节又被称为什么，是吧？仲秋、月夕、重阳节、追月节。以下哪个不是月饼的别称？糊饼、月饼、贡饼、团圆饼。广寒宫陪伴嫦娥的动物是狐狸、兔子、老鼠、中华田园犬。鉴别月饼的方法错误的是看外观、闻气味、品滋味、掂分量啊。还有就是中秋节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食物呢？粽子、桂花酒、汤圆、水饺。以及美国的登月计划是哪个总统组织的啊？这个可能稍微是吧，要对历史有一些这个深刻的记忆，我们基本都学过，就看你还记不记得美国的登月计划是哪个总统组织的？华盛顿、罗斯福、肯尼迪、奥巴马。这个也好选吧啊，华盛顿、罗斯福、肯尼迪、奥巴马。最后一道题，后羿呢一口气射掉了几个太阳？十个、九个、八个、七个。这个要不我答了吧。
0: 我们的这个导播已经在外面开始接热线了，有听众朋友应该是已经知道我们的答案了，我们来接听这个第一位听众朋友。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哪道题你有答案了？
2: 就是陪嫦娥那个是兔子。
1: 对，这是不是太简单
2: 了？对。
1: 还有吗？
2: 还有就是节日那个不知道是第几道题来，就是不是重阳节。
1: 您说节日那个那道题是我们的问题，说是这个中秋节又可以被称为什么节？四个选项：仲秋、月夕、重阳、追月。这四个里面哪一个是中秋节的另外一个称呼？
2: 啊，那我再换一道题。
1: 好的。
2: 悲欢离合就是
1: 月圆月缺是吗？
2: 啊，对对对。
1: 它代表的是
2: 悲欢离合。
1: 对，是悲欢离合。确实哈，所以其实题都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是吧？
2: 一次只能答两个。
1: 对，我们就如果其实相对因为题太简单，就是大家都答的话，就是参与的人数这个相对就少一点，好吧？好，那这样您那个我稍后呢把您电话转导播，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留下，然后呢您是在24号的下午的2:30到6:00来到我融媒体中心后面这个低层楼房保安处来领取，好吧？
2: 好，我今天就答过了。
1: 好嘞，感谢您参与，好，再见。
2: 再见。

0: 好的，我们在这儿也是就是每次答题呢只能答两道哈，但是大家可以重复来拨打我们的电话，然后刚才也说了给自己攒一攒这个过节课的这个毛课是吧。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说到今天这个卫生健康当中的，我们今天叫谣言终结战哈。其实这件事儿吧，我身边真有，尤其是老年人喜欢干这事儿。
1: 是的
0: 啊，给大家来说一说。
1: 我突然想到了这个，说这个谣言终结战让我想到这个村头的大爷大妈
2: 情报
0: 情报站，就村头 CBD
1: 只要你从他们

0: 那面前走过去、啊嗯、这个情报一箩筐。
1: 对，
0: 关于这个情报其实有很多方面的。
1: 嗯，
0: 那老人们现在比较关注的就是，哎，你吃了多少颗降压药啊？你们家的这个降血糖的药是不是应该换了？
1: 就是有没有哪些保健品可以就是对我们老年人特别有好处，
0: 是
1: 吧？
0: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要和大家提到的、嗯、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吃药这个漏服了、
1: 嗯、
0: 可以在下次用双倍剂量补回来吗？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哈、嗯、我是真的干过这个事儿。中午啊忘了吃药了，觉得这个两个咱们一对一起吃了啊，但是可能不会说比如说中午吃三片下午吃六片，我可能会吃上四片啊、
1: 哦、
0: 但是多多少少
1: 加点量，
0: 剂量也会加，因为觉得这个可能是寻求一个心理安慰吧，这个剂量上够了大概我这个病就会好了。
1: 要不咱定个点儿啊。其实我们知道啊，距离原定的这个服药时间如果不是特别久、
0: 嗯、
1: 啊，比如说过去半个小时一小时你补服一下是可以的、
0: 啊、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差半天呢
1: 那就别了，要么就还定个表吧。
0: 你看如果说这个距离原定的药服药时间不是太久的话，我们可以及时去补服，但是如果你隔了太久的话，就刚刚我们提到了、
1: 嗯、
0: 说半天呀或一天的时间，那么或者说你这个服药的时间已经临近下一次该服药的时间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按下一次计划正常剂量的这个药物去服用了，
1: 对，
0: 不要去补服双倍的剂量。虽然我们说寻求一个心理安慰，你这样会增加药量、嗯、但是会引起这个血药的浓度升高，从而增加这个肝肾损伤的一个风险。
1: 对，
0: 比如说早晨我们说这个降压药啊、嗯、早晨降压药一天服用一次本应该就是早晨服用的、
1: 嗯、
0: 但如果说我中午才发现我早晨忘吃了，那可以尽快去补服、
1: 嗯、
0: 那如果我们这时间过得太久的话，直到下一次用药之前比如说第二天早晨你才想起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不要去补服了，头一天过去就过去了，直接按照原计划去服用这个当天的药量就可以了，避免叠加服药造成血药浓度过高，像这个血压过低呀、啊、增加这个跌倒的风险、
1: 嗯、
0: 这个高血压药真的是不能够这个多吃的，包括我印象当中是应该是也是降压药，它是直接要服就是口和饭服用下去的、
1: 嗯、
0: 它不可以把它咀嚼碎了、
1: 嗯、
0: 因为咀嚼碎它就会释放，就它会急速的让你血压跟血糖、
1: 哦就是、有些缓释有些人会掰开嘛，那是不可以的，
0: 对对对、嗯就是我小的时候突然感冒了，我妈就会把那个去痛片给我掰开一半，
1: 那个还行，那不缓释最起码是吧，它确实我们曾经也说过，就是有些药呢它是这样子，你整颗吃它慢慢起效它可以，但是你一旦掰开之后它就把里面东西可能给破坏了，然后它起效可能是过快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后面可能对身体也不会有好处，是吧。
0: 所以你看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刚说了这个情报站，不管是好还是坏，但是我们一定要听这个有益于自己的哈。
1: 对，
0: 另外呢我们要给大家普及一个这个知识点，就是这个服药的时间它是有讲究的，
1: 对，
0: 服药的服用时间它会影响你药物的吸收，包括胃肠道刺激性和它的这个药效，应该是严格按照说明书和医嘱来正确服用的。比如说空腹服用呢是指餐前一小时或者餐后两个小时来服用的，这个时候呢你胃内的食物较少，有利于一些药物快速充分吸收，达到有效的一个血药浓度，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比如说药物是有这个抑酸药和这个抗菌的药物，那饭前服用通常我们指的是15到30分钟服药，这个时候你的胃内仅有少量的食物，药物呢能够提前作用于胃壁，可以减少食物对于药物吸收的一个干扰，例如部分的胃药，
1: 对，那你胃药肯定要提前是吧，对胃进行一个保护嘛，
0: 是的。还有一个就是饭后服用，就是餐前跟餐后它大概的时间都是在前后30分钟啊左右，就是我觉得大家取一个中间值，就是30分钟半个小时就好，
1: 对，
0: 餐后服用呢也是30分钟到1个小时，这个时候呢适用于这个胃黏膜刺激性比较大的一些药物，这样可以减少就是食物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比如说减轻胃痛呀胃部的不适，部分这个镇热解痛呀或者抗消炎的药、是我们一定要吃完饭再去服，因为它会非常刺激我们的胃，
1: 但是我经常这样，我就怕我忘，我坐那吃完饭基本就把药一块跟着吃了、
0: 就正常的我们给大家建议，如果你隔不了半个小时的话，就是坐那唠嗑15分钟之后再吃吧，让它稍微吸收一下我们的食物，是吧，
1: 对，反正就是因为我们去买药的时候他也会写医嘱嘛，就是药上就会写，比如说我们是要求空腹的，
0: 是
1: 我们是要求饭后的，有的是餐前的，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它都是就是会有一个相关的这样一些标准，大家要去了解一下，然后实在是忘了吃药，就首先你把药分，比如说你吃的药比较多几点 全药，你就分盒装，装好然后定好时间、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样呢才能养成一些习惯。确实忘了吃药这种事儿有时候确实也是容易发生的，除非特别难过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去求助药物了。
0: 是的，
1: 还有一些药物呢，刚才说到可以跟食物同服来增加药物的吸收，比如说降低甘油三酯的这个叫非诺贝特。其实我在念这个时候我就想，我其他的药我经常和着饭就吃了，是不是不太合适呀、啊、
0: 就是你看我们自己吃药是有自己的一套这个小的规律的，那实际上我们说这个药品的说明书包括医生给我们开药书说遵医嘱、
1: 嗯、
0: 还是要和这个服用的时间、服用的剂量包括医生给我们的建议来相匹配的。
1: 对、嗯、
0: 这样才能够完完全全达到药效的一个最好的发挥。
1: 确实
0: 包括老年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是、
1: 嗯、
0: 有的时候哎这两天我的感冒我觉得稍微好多了，行了那我不吃药，其实可能后续你再吃上两天你会彻底的去康复、
1: 嗯、而且我们一般药都是三五七，它有一个这个
0: 周
1: 期性啊、
0: 嗯、
1: 你其实你可能今天吃完症状很轻了是吧，但是你没有达到那个就是最终的它可能起效的那个量级的积累。
0: 对对对，你突然自己停药了之后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它又给反复了，这样就会加重我们的病情、
1: 嗯、对，
0: 小的就这种小头疼感冒，那大的病我们就会影响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
1: 嗯、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自己这个擅自做主，就是你去觉得我身体怎么怎么样，不是你认为，是医生认为你可以了，那我们才可以把药停掉。
1: 对，尤其是中老年人，比如说你是糖尿病、高血压是吧，这样一些患者、
0: 嗯、
1: 这些药他们有特定的禁忌，
0: 对，
1: 而且特定的服药时间。
0: 是的，是的，
1: 就是可能高血压如果三联药有些是空腹吃的，有些就要求饭后吃是吧、
0: 嗯嗯、
1: 所以说一定要就是对这个药物啊有自己的很好的一些规划。
0: 没错，
1: 我们刚才也说如果啊需要一日两次服药，通常早上晚上各服一次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需要一日三餐呢，希望大家在服药期间时间的间隔尽量是把它均匀隔开，一般情况下最低是隔4个小时、
0: 嗯、
1: 而且我们知道有些药哈，有些中药和西药还不能搭一块吃，有一些两种西药也不能搭一块吃，这也要去遵医嘱的。其实我们还是说实际的用药还是要以药品的说明书或者说医嘱来为准，切勿自行调整啊。如果遇到不清楚的问题，一看说明书，二寻求医生医师的帮助非常重要。总之呢不能自己随意去做哈。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可以说辟谣的专场哈，让大家对用药有更多的了解。好，在这儿呢依然是希望各位可以通过拨打电话8221395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我们的这个奖品呢是由这个三帮带来提供的，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去通过拨打电话非常简单的这样一种方式获得我们中秋磕毛克的这个机会是吧。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那么我们把这个题目呢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
0: 嗯、我们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这个题目哈，看一看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你的知识储备量、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小学一年级啊，一年级二年级吧，三年级、嗯、
1: 那有些到初中了。最后一道题比较难哈。
0: 好，嗯，
1: 跟潮汐有关的是太阳、星星、月亮、风，这个很简单，每到你看又快到钱塘江啊、这个大潮的时候了吧，应该是过完十一大概就可以去关注这个了。所以大家知道跟潮汐有关的是什么呢？太阳、星星、月亮、风，这是我们剩的这个第一道题哈。还有就是刚才说到中秋节又可以被称为什么节？仲秋、月夕、重阳节、追月节，哪一个是我们中秋节的别称呢？另外以下哪一个不是月饼的别称？糊饼、月饼、贡饼、团圆饼，它不是月饼别称的是哪一个？还有鉴别月饼的方法错误的是什么？看外观、闻气味、品滋味、掂分量啊，这是哪个是错误的？中秋节除了吃月饼还有什么食物？比如说粽子、桂花酒、汤圆、水饺啊，除了吃月饼这还有哪个食物可以搭配在中秋节来吃？还有呢就是美国的登月计划是哪个总统组织的？大家想一想啊，华盛顿、罗斯福、肯尼迪、奥巴马，这个选一个哈。华盛顿、罗斯福、肯尼迪、奥巴马，哪一个啊总统组织了美国的登月计划？这个下面这道题就非常简单了，后羿一口气射掉了几个太阳？10、9、8、7，这个就简直已经不能再简单了是吧。所以各位呢依然可以拨打电话8221395参与节目。 我们再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哈，然后大家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221395来参与到节目当中，8221395。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来送出的是由这个三帮蛋来提供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礼物哈，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西林购乐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13947987711。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在上半段卫生健康与大家来分享的所有的话题哈。在这还是跟大家说一下，一直到25号中秋节前呢，我们每天上午的9点到9点30分都会送出一段答题的行程。如果各位如果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我们题目没有利用掉的，明天会继续，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2-1395，明天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这样一个上半段的这个环节哈，到此告一段落。那么稍后是一段公益内容，之后稍后就要送上我们的下一段行程《法治与生活》。
1: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 关注法治，传递民生，法治与生活，您的法律顾问。

稍作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再次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专题直播节目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会分上下两个半段来进行，上半段的

0: 形成呢，我们是一个固定的板块，就是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和大家来一起关注您的身体健康。那下半段的形成呢，我们会根据每一天的这个节目安排。今天呢是我们的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哈，法律我们说它从来都不是就是冰冷的条文吧，我觉得它是日常融合在我们老百姓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的每一项的这个制度哈。要了解好法律，才能够护好我们的行程，保护好我们自己的一个合法的权益。那么在法治与生活之节目当中呢，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一则这个12345的便民热线哈，也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聚焦民生的记者给大家提供的。因为今天我们在刚和这个记者连线的时候呢，他是有外采的一个任务，所以今天就我们简短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这个业主在自家门口前放置石块到底合不合理呢。那么近日呢，有锡林浩特市民拨打了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反映锡林浩特市新学院小区车库门口呢，堆放置这个大理石的石块，挤占通行空间，影响车辆正常进出倒车，存在交通安全隐患。接到群众诉求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赶往了这个现场进行实地走访。我们的记者来到这个锡林浩特市新学院小区实地查看的时候，发现在四号单元楼的北侧车库进出入口的位置呢，有大理石块直接堆放在车库门前。那记者也看到呢，这是由这个车库的业主为了防止其他的车辆停放而放置的。这个小区的车库出入呢，本身它就是通道比较狭窄，转弯时的空间也有限，那居民倒车调整车位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因这个视野受限，空间不足而发生这个剐蹭和磕碰的一个事件。所以说这个我们的热心市民王女士呢，她通过这个拨打12345的一个热线啊，当然这样的一个热线也是反馈到我们的聚焦民生，说这个大理石块呢已经是从春天一直放到了我们的记者发稿时间非常长了，主要是从旁边影响车辆的出入以及倒车，而且呢有的时候底盘太低的车辆它会容易刮蹭底盘啊。它前段时间呢因为没有贴这个反光贴，可能夜间出行的时候很多朋友看不到，也是一个安全隐患。就是想说它可以在自己家门口放另外的一种这个警示的标志，不要让其他车辆在车库门口停放，因为这个库内有车会随时进入嘛，但是不能够放这样的一个非常影响大家出行的这样一个这个大理石块哈。所以说对于周边的很多的老百姓，对他们也是苦不堪言。所以说12345的这个便民服务热线接听了之后呢，包括我们的聚焦民生记者实地走访，也是到了小区找到了这个物业，并且和车库前放置大理石的业主进行多次沟通，但是哈都没有产生一些这个良好的结果，无奈之下哈寻求了这样一种方式。我们的记者呢也是通过电话连线采访到了小区的物业经理，然后物业经理呢也提到了说，在得到这个业主反馈的时候呢，他们也及时的去跟放置大理石块的车库业主进行沟通了，但是沟通的效果不是太好，业主的情绪也比较激动，后期呢也是通过这个张贴这个通知，包括其他的一些方式方法吧，会继续的和他们沟通，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落实到位哈。其实对于这个车库门前放置这个大理石块的这个车库的业主来讲，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从自己的一个角度来出发，他放置这个大理石块是因为一定是因为之前有很多次别人没有看到门上贴的这个库内有车随时出入，影响到了他的一个出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这件事情呢，我们的记者包括12345呢也会后续的进行一个跟踪报道，直到这个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效果吧，或者说是一些反响之后，我们也及时的通过这个电波来给大家做一个反馈。那么在这里还是要继续提醒大家，如果您家门前的这个车库经常被无缘无故的停滞其他的车辆堵住了，出不来进不去，我们可以寻求一些其他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一键挪车嘛，12123，或者说我们和这个交警的这个工作人员来取得联系，包括你可以去找物业，千万不要去选择就是我们刚提到放这个大理石块，无论您放置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既不利于您的一个出行，也不利于周边的一个群众的出行，就是大家给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跟后果。我通过很多的这个渠道去投诉呀举报，我觉得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其实小区 所有的通行的这个道路包括环境都是需要你我他来共同维护的，那给别人留出方便其实也是给自己这个行一个方便了。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法治与生活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同样还也邀请到了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管支队的这个民警霍明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恰巧我觉得今天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个车库的这个事情，我们来请这个交警哈，我们先和大家说一个课外题，霍警官先给我们广大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啊，主持人好。
0: 嗯，
1: 我是西门公安局交管支队的交通安全宣传员，我就叫我霍明。
0: 霍警官，我们刚提到您刚也一直在听我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哈，就是12345的便民热线通过我们的聚焦民生反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这个事情很常见是吧？就是我认为如果这个业主他采用这么极端的方式，说我就放在自家门口放着大理石这个石块，他一定是之前有很多次被堵住出不来进不去，或者说是我们中间想他有可能是跟很多这个方法就是物业呀或者说是堵车的这些人去沟通协调，他无果才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但实际上其实我就是假设我们不用大石块去堵自己家这个门口，如果一旦碰到这个车库堵在自己家门口出不来进不去，因为这种情况很常发生，我自己也会被经常，但是我经常会打这个12123一键挪车，或者是我会直接通过12345报出这个车主的车牌，然后告诉他在哪影响到别人的一个出行，哪怕是半夜，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给您留方便也给我留方便。如果您在停车的过程当中，你前后左右你不去看这个间距，只一味的觉得我的车停放好了之后，那可能有的业主比如说他加班比较晚或其他的事情，那可能凌晨一两点给你打电话也是有可能的是吧？
1: 有可能。
0: 嗯，
1: 其实这种现象时常发生。
0: 嗯，
1: 有的时候这个先说停车一方吧，
0: 嗯，
1: 这个不按照这个没有关注其他的环境下啊，把车停放在这个位置上，在这里呢我想提醒一下这个广大的车主啊，
0: 嗯，
1: 就是在自己的车上留一个挪车电话
0: 啊，
1: 一个小的装饰，硅胶的装饰，不影响驾驶。然后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下，也方便其他的群众，在一旦涉及到这个占用别人的应急车道呀、停车位的时候，他给你打电话打通，咱们方便挪车。这样的话，有助于邻里关系的更好的沟通，
0: 嗯，
1: 也促进这个社会的和谐进步。
0: 是，所以说就是，无可奈何的条件下或者前提下，我们尽量不要去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
1: 过于极端。
0: 对，
1: 不要过于极端。你像这个我的车位被占用的时候，我会12123挪车的这个一键挪车，这是我们一直在推的这个 APP。然后还有一个12345，这两个电话都是非常方便的，非常好记。
0: 是，我觉得12123，因为我们经常会用这样的，很多朋友他没有拨打过这个电话，我觉得，哎，我打这个电话，比如说我晚上10点回来了，12123还能接我的电话吗？打了之后他还会给我一个反馈，会直接给我处理这个事情吗？
1: 会的，
0: 是的，
1: 24小时在线的，有工作人员值守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如果您的车位被占了，或者说您家车库门口被堵了，我们可以直接拨打12123这个一键挪车，或者通过我们12345哈，你可以就是它中间是有一个这个转接转办的哈，如果您在交通这方面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直接转接到我们的这个交管部门，让我们的专业的工作人员，我们的民警同事去给您去解读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最直观的，刚刚霍警官也提到了，您一定是要在这个车上留一个自己的电话号码，这个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了。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因为我孩子上学了之后，我会天天接孩子，车无缘故会被堵，你会发现10个车里面大概至少有5辆车他没有自己的电话号码，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需要我们要去普及的这个知识。
1: 这个留一个挪车电话其实是方便别人也方便自己。
0: 对，
1: 我曾经遇见过一个群众跟我说啊，留了个挪车电话，他这个电话他打来被别人打通的时候啊，接起这个电话的时候并不是要求他挪车，是告诉他你的车窗后车窗没有关
0: 啊。
1: 其实这个挪车电话其实方便别人的同时也是在方便自己，因为大家着急有事儿办事儿的时候，车停放在那儿，临时停在那里，
0: 暂时，对，
1: 哎，临时停在那里，有可能你真的忘记，为了通风好嘛，忘了关机后窗，甚至有的时候轮胎扎了没有注意，停放一会儿发现这个轮胎扁了。这个现在的社会很多热心群众就是会把这种事情告诉你，这个的时候方便了别人也方便了自己。其实这个挪车电话我觉得有必要留，大 但是一定要选择硅胶材质的啊，不要选硬材质。
0: 你看我们这个选用的留车电话，它的这个材质，我们的交警给大家普及的非常的这个详细。那今天我们还是把话题转到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交通管理这方面。刚您提到的是这个交通宣传员嘛，是吧？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这个交通安全知识，我觉得每一天都在普及，但是可能每一天普及，每一天有的朋友他也都在忘记。比如说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这两天就是上就是来回接孩子的时候，我会发现还是有人骑电动车他不戴头盔。你看还是有一些这个不按规章制度停车的，虽然我们的这个护学岗的交警一直在这个跟他们沟通协调，但是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道理。哎，我要接孩子，我要送孩子。但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道理摆在前面，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城市，这个交通就整个都瘫痪乱套了。所以我们一定是要按照我们自就是法律层面上或者是固有的一些交通安全知识，我们去严格要求自己。这个尤其是作为家长也好，就是或者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议员也好，因为我们这些年锡林郭勒，我觉得他太出名了，外地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的锡林郭勒。你不知道你身边站的这位朋友他是不是从外地来的，那可能你的一言一行就会直接影响这个城市的市容市貌，包括你作为家长，你的一言一行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后续的一个发展。所以霍警官，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交通安全这方面，今天您想给大家介绍哪一方面的知识呢？
1: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如何提高这个个人的这个交通安全意识。因为提高了个人的交通安全意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交通的参与者，
0: 是
1: 每天行走在大街上，无论是骑电动车、开车还是步行，都是交通的参与者。只有把每一个人的这个交通安全意识提高了，我们才能降低这个事故率，才能更好的提高自己的这个安全。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也快，经济发展也不如快车道，大家的生活条件在逐步的变好，车辆保有量也在上升，逐年的在上升。在车辆保有量逐年上升的大环境下，相应的交通事故的发生率会有一些提高。但是如何能够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甚至在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避免掉，让自己自身去避免到一些更大的损失呢？其实这个归根结底就是提高自己的这个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其实说到这个，分个几个方面说吧。提高自己的这个交通安全意识呢，首先让提高对交通法规的学习，常态化的交通法规学习，熟悉信号灯的使用，标志标线都是用来做什么的，限速怎么限的，行车怎么行的，让行怎么让，会车酒醉驾不能有这种现象的，超员超载等等的这种现象，杜绝这些现象。然后这个提高关注一下本地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些通报，因为我们有这个锡林郭勒交警的这个视频号，锡林郭勒交警的公众号，还有这个我们总队的有这个公众号视频号上都会出一些我们相应的这个交通事故。因为这些事故是我们当地典型发生的事故，对我们当地来说是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们拿出来把它播出来，目的就是让大家对这些事故进行一个了解，尽量避免掉自己发生类似的这样的事故。然后再定期的温习一下自己考驾照的时候刷的那些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摒弃侥幸的心理，树立这个风险预判思维。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侥幸心理作祟。小的违章，你比如说我在这个街上，有的这个饮酒驾驶的人，他会觉得喝了酒之后，哎，警察抓不住，哎，没事的，就喝这点酒，他这种侥幸心理不可有。因为人在饮酒之后对事故的预判，对下一件事情的预判啊，是有迟滞的，这个时候是很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的。另外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超速，不疲劳驾驶。超速行驶，总觉得这一节没有车啊，我超点速能快一点到。其实你在超速的过程当中，路边一旦有突发的事情，你像在草原路上突然窜出的牲畜、野生动物，这两年我们西蒙的生态恢复的也非常好，野生动物现在遍地，很容易出现这些张跑野路。 这个时候它窜出来的野生动物的速度很快的，
0: 嗯，
1: 穿过来之后你的速度过快，你行车的速度过快的话根本来不及处理，发生交通事故。还有就是啥呢，不要疲劳驾驶，遵循开车4小时休息20分钟原则，尤其这个涉及在这个

0: 长途新车，嗯，
1: 这也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就是新规里面新给大家提出的，是要求我们必须要休息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嗯，
0: 有个疲劳驾驶预警，
1: 是
0: 我们有机制，
1: 嗯，
0: 然后还会有交警在路面上会提醒大家，
1: 嗯
0: 嗯。还有就是啥呢，开车的时候不要接打电话、
1: 哦、
0: 不要玩手机刷抖音，
1: 嗯，
0: 这个因为玩手机刷抖音发生交通事故的、嗯、很多，
1: 嗯、
0: 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啥呢，因为就它就在一瞬间、
1: 嗯、
0: 前面的车停了你还在跟着走，但是你没有去反应过来停车，你的注意力全在手机上，来不及踩刹车碰撞、
1: 嗯、
0: 这种的碰撞的剐蹭的虽然说事故小，但是它浪费了你的这个经济的成本和你的时间成本，
1: 嗯，
0: 然后就是学会防御性的出行，这个不管开车呀骑车呀走路步行呀都要、啊、默认礼让一下别人，时刻啊预判他人的就是可能出现犯错的地方，
1: 嗯，
0: 比如说路口岔口这个有牲畜横行的地方，容易发生牲畜横行的地方，
1: 嗯，
0: 草原路上行驶这个栅栏门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是应该注意的。再就分清主次吧，宁等三分不抢一秒。抢黄灯啊，现在已经被纳入这个交规。抢黄灯，如果是黄灯亮起的时候，你在停车线以外的，这是算是你是正常通行。如果说黄灯亮起的时候，你在这个行车线停车线以里，那么你就是闯红灯。
1: 嗯
0: 嗯，然后。强超强会这块出现在强行这个长途出行上、
1: 嗯、
0: 如果出现这个时候呢强行超车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我们草原上这个国省道比较多，都是双向的行车道，对向的来车我们不知道他对方这个对向的车速是多少，我们预判只是预判，我们在看跟着自己前方有个大车在行进的过程，我跟着他，在没有确定绝对安全的情况下千万不要超车，因为强超强会这种是一个诱发重大事故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的行为。
1: 大家可能都关注到我们这个融媒聆听我们的视频号，其实前段时间霍警官我们有去把十二个旗舰嘛，啊、
0: 嗯，
1: 因为我们还差一个市大队的是吧？
0: 嗯
1: 基本上用这个大队长画交通这样的短视频的方式给大家呈现了。
0: 对，
1: 每个旗舰它是有各自的一个特点，
0: 对 对, 对，
1: 有这个关于强超强会的，有这个牧区公路行驶安全的，包括有一些这个路边景区停靠这个不规范，随时随地停车的等等。其实每一点大家看似很小的问题，但是我们刚说了，只要它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它就不是小问题。一定是大的问题了，小到可能是车跟车之间的一个剐蹭，大到可能会伤及人亡啊，车毁人亡的，那可能车毁人亡的前提就不是一个家庭，是很多家庭，所以有一些事情我们是一定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面的，就有一些我们潜意识当中呢，哎，我觉得我今天可能抢着一个红灯，或者说我今天超载一次，哎，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可能你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后续你的胆子就会越来越大，那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这个惯性，哎，我就是这样做的，一旦造成这个交通事故，那它有可能就是恶性的交通事故，这个是最后我们没有办法去挽回的，是吧？
0: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是无法挽回的，
1: 是
0: 小到啥呢，只是一些财产的损失啊，车坏了碰撞了、
1: 嗯、
0: 修一修，
1: 嗯，
0: 然后有的车呢上着全强险上着伤险，这个有保险公司给兜底，有的车这个保险公司没有上伤险，强险赔付完之后剩下的部分自己承担，
1: 嗯，
0: 但是如果涉及到人伤的情况下，涉及到的致残的我就不说致死了啊、
1: 嗯、
0: 致残的那个疼痛痛苦是需要个人去承担的、
1: 嗯、
0: 经济损失更是需要个人去承担的，这一部分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说是花100块钱很容易，但是挣这100块钱很难，
1: 是，
0: 而且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可不是几百块钱能解决的，一般都是在大几千上万的，
1: 嗯，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常规的这个交通安全意识，因为我们平时还会告诉孩子嘛，红灯停绿灯行，看见黄灯等一等哈，就是这个顺口溜还跟孩子在说，就我觉得作为家长成年人来讲一定要遵循，尤其是上班的这个时间，你感觉大家都很忙，都在忙，
0: 都在忙。
1: 对，但是你说如果你也抢，我也抢，还是我那句话，

0: 啊，可能我们这个城市它就乱了，你不去听这个警察的这个他的一个指挥。而大家发现有一个规律特别有意思，就是如果我们在这个条路上堵得水泄不通的话，突然有一个交警出来给我们简单的指挥一下，哎，你会发现马上变得很有秩序。就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刚说交警他不是万能的，他也不是说在每一个角落都会给我们安排一个交警，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自己靠自己的这个意识去，你比如说刚我们提到的，你不去在停车的前提下，你不去堵住别人的道路，或者说你暂时有问题的话，你要留一个能够让别人联系到你的方式，是吧？我们能够去简短的去或者暂时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才叫做不给别人添麻烦。那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老头乐、飞镖电动车等等，就大家可能反响都很大，但实际上你说这个初衷到底是因为谁呢？总之我觉得普法的人他是不会这样做的，是吧？嗯，那如果说是我们老百姓这样做的话，为的考虑的还是从您的一个身体健康来讲，还是我们刚说不发生事情可能就是你好我好，一旦发生事故了之后，那就不是绝对不是小的事故了，就一定是大事了。
1: 一旦发生事故啊，那肯定是大事。
0: 是
1: 啊，
0: 所以霍警官，我们就说对于不同的这个群体，我们要做一个自我的约束。你比如说我们的机动车的驾驶人，你像我觉得大家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出门之前你一定要检查你的车的一个整体的状况。
1: 对，
0: 人马上要临近两节了嘛，中秋跟这个十一，是吧？
1: 对，
0: 那大家如果出门的话一定要检查自己，你的灯呀、你的刹车呀、你的轮胎，可能你在市里面跑你觉得哎我这车还行，但是长途跟市区它还是有区别的。
1: 不一样的，车辆在长途行驶的时候是容易发生高温，防冻液的检查也是必要的一个环节。刹车，因为长途行驶啊，刹车是常用的一个车内的这个车载工具，这个东西也是需要检查的。还有三角盘，还有灭火器等等这些。包括行车，你像长途出行，安全带。车内四个座、五个座、七个座都是需要系安全带的，前排后排都需要系安全带。
0: 这个就是大家经常会忽略的，因为有一年我在开车的时候，恰巧是拉着这个家人去到这个祁县，然后后排的人就觉得，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觉得只需要驾驶员跟副驾驶去做就好了，后排的是不需要做的。但是恰巧我们走到高速的时候，是有高速交警把车拦下，是给了大家一个提示，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一定是要有这个系这个安全带，后排也要系安全带的。另外就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像这个骑行，霍警官是吧？骑行还是千说万说，还是要戴头盔，一定要戴头盔，
1: 一定要戴头盔。
0: 是啊，
1: 这个还是刚才那句话，不发生事故的时候，你侥幸的安全的行驶了这一段行程，一旦发生事故，一个头盔对你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见过很多案例，不多赘述，但是戴上头盔对颅脑的损伤，发生交通事故时对颅脑的损伤降低很多，4-6%。
0: 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聊了这个很多这个交通安全的方面的这个内容，其实我觉得要放开讲的话，可能我们这10分钟、15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讲不完。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嘛，哈，北京时间来到了9:53。今天还是有点意犹未尽哈，但是大家不要着急哈，后续因为我每周四都会有这个法治与生活，如果这个霍警官没有其他这个行程安排的话呢，可能后续的一段时间我们会经常把他请到我们直播间。我觉得每天给我们大家去普及一点安全知识，你看刚刚我们提到了出行的时候，如果对我来讲，我出行的时候我可能会检查我的车刹车、我的这个轮胎，但是我不会考虑防冻液啊。所以你看就是每天给大家普及一点点的交通，它会循序渐进的融入你的这个思维当中，让你知道这个交通安全有多么多么的重要啊。
1: 我尽量能够经常坐在这个直播间给大家讲，只要有一个人听了我的意见，避免了交通事故的发生，避免了一次事故、一次意外，我就觉得我这个交通安全宣传员就做得值得。
0: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和这个我们交管支队的这个我们的交警普及了很多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只是说了一小部分我们比较常见的。后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逐渐的去给大家深挖一些。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就是有实力的话，会这个我们的实力啊，包括我们一些数据给大家同步的来进行。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的汉语综合广播。我们的聆听锡林郭勒，那包括后续我们也会和我们的这个交警部门做一些合作哈，我们会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更直观的，大家会一眼就知道我该怎么做，不该做哪些的事情，会给大家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更多能够这个体现我们交通安全这方面的相关的知识。今天呢，再一次感谢霍警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同时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准时关注。那今天呢，这个聆听锡林郭勒呢，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里，明天同时间和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4: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5: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6: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 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员。
1: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2: 要能镇定安神的。
1: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2: 还要神清气爽的。
1: 柠檬汁。
2: 还要精力充沛的。
1: 那咖啡。
2: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1: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3: 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欢迎来到正在为大家送出精彩播出内容的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西蒙融媒的广播直播节目，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播段分别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 97.5 兆赫。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上午10点整和大家准时有约，也希望在日播的节目当中，大家都能够把我们的节目当成日常生活当中的美好陪伴。好，那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主要内容。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7号，农历8月初7。在今天呢，有一个咱们中国人自己定下来的日子，就是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可能很多朋友知道哈，现在呢，人们对老年痴呆的称谓呢有所变更，已经用一个更加科学的方式去称谓了，那就是阿尔茨默海默的综合症。可能很多朋友呢说到这里哈，就觉得阿尔茨海默病呢相对来说是一个可怕的疾病，它会让我们失去自我，迷惑心智，甚至自己都不再是曾经的那个自己了。有很多人以为啊这是专属的老年病，但现在根据调查报告显示，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年轻听话的精神状态方面的一些变化。所以呢在这里哈、我们呢要和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来科普一下为什么会成立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其次呢也提醒很多的朋友们，不要再把老糊涂当成是一句老了就这样，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让我们的生活产生变化，让我们面对疾病有更多的底气和勇气。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打环节，耳听八方。同时呢，说到老年人啊，可能很多朋友也知道，从8月1号起呢，多彩夕阳这样的一档银龄服务方面的节目啊，也并入到了我们的节目直播。我们分板块向大家介绍更多的一些老年生活的五彩缤纷的内容。那也会在10点35分哈，由我的搭档舒斌老师继续为大家深化一下老年服务的多彩夕阳。那全程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和我保持联络。您可以选择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您也可以呢直接选择添加关注西蒙融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把您对主播想要说的话直接用文字发送过来。另外呢，在我们的正面哈，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您感兴趣的视频内容进行评论和点赞。好，我是阿蒙，这里是缤纷生活家。稍后的直播，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第一站行程，耳听八。

0: 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大家好，欢迎来到耳听八方。今天呢，和大家聊一下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我们今天呢，不要再说老糊涂了，而是要真正的明白我们为什么糊涂。老了不一定都是这样。 首先呢，如果您的家中呢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人，您大概听过这样一句话哈，他经常可能会说，最近呢记性不行了，老了就这样。那么说这句话的人呢，往往是笑着的，听的人呢也常常笑着接过去。没有人会往心里去，因为呢在我们的日常经验里，忘事儿几乎就成为了老年的同义词。比如说钥匙放哪儿了，我们忘了，刚说过的一件事儿怎么也想不起来， 甚至走到厨房突然忘了到底要拿什么。但是有一件事儿值得在今天被认真的说一次，就是说有些忘记啊，不是老年的必然，而是一种疾病的开始。 每年的9月17号呢，是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这个节日呢，不太起眼，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但是其实它已经存在了将近20年。 在2007年的根据中国科协普发宗旨2007号的28号文件精神， 国际老年痴呆协会中国委员会会把呢每年的9月17号定为我国的自己的老年痴呆防治宣传日。目的呢写得很朴素啊，就是说要普及宣传预防老年痴呆的基本知识，传播科学的生活方式，让关爱健康、防治痴呆这几个字真正的进入到人心当中。而设立它的呢是国际老年痴呆协会中国委员会， 那么在2003年的经过中国科学院的协会批准成立，是我国唯一经政府批准加入老年痴呆国际组织的全国性的协调组织。这个身份也许您觉得有一些官方，但是他做的事情非常的具体。比如说把一件中国人普遍羞于谈论也普遍误判的事儿搬到台面上来讲。 首先哈，很多朋友呢可能会把9月17号和另外一个9月份的日子弄混，这个日子呢就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那么实际上呢，在94年的时候，国际老年痴呆协会呢，在英国爱丁堡所召开的第10次会议上，已经确定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老年痴呆日了。那么也就是今天我们常常提到的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那么这两个日期呢，相差4天，一个是由中国人设立的，一个是由国际组织设立的。

但是指向的呢却是同样一件事儿，就是让更多的人早一点识别这款疾病。首先呢，咱们先埋到一个最深的雷哈，很多朋友呢要把它引爆，那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的基础概念。平时大家嘴里的所谓的老年痴呆呢，在医学上更准确的说法呢叫做老年病痴呆。它并不是某一特定的疾病，而是一组呢以认知功能减退为核心表现的综合征。它像一个集合，底下装着好几种不同的病，比如说像血管性痴呆、路易体痴呆，还有呢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维生素B12缺乏，还有像长期酗酒、正常压力、脑积水等等病变引起的阿尔茨海默病等等之类的逆转的痴呆样表现。那么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阿尔茨海默病了，这个呢是占全部痴呆病例的60%到70%，它也是一种由中枢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的病变。在1906年的时候呢，德国医生阿罗伊斯·阿尔茨海默在一位去世的患者的脑组织切片当中发现了特征性的病理改变，那么这种病呢于是就以这位医生的名字命名了，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病。那么区分这些呢，不是说为了去显得专业，而是因为他们能不能治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像有一些朋友他是甲减、缺乏 B12 还有脑积水这样的情况下引起的认知下降，在原发病被纠正之后呢，有可能会有明显的改善。而血管性的痴呆的核心呢在于控制卒中还有血管危险因素，而阿尔茨海默病呢是至今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所以说呢，把所有的老糊涂都归为阿尔茨海默病，会让一些本来可以被逆转的病人错失机会；把所有认知下降都说成是所谓年龄大了正常，又会让真正需要干预的人呢被拖到了中期和晚期。那么这两种误判呢，每天都在发生当中。所以呢，真的不是老糊涂哈。很多朋友说，那我怎么来判断家里的老人是正常的旺还是他病了呢？很简单哈，这个最主要的判断依据呢就是有没有影响到生活。如果说记忆下降到已经影响生活的程度了，以前能干的事现在突然就干不了了，比如说个人的卫生没办法料理，做饭或者做家务或者独立出门都变得困难了，出现重复性的语言或行为啊，同一件事儿说了一遍又一遍，同样的事儿做过一遍又一遍，这就显然它不太正常了。那么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的科普材料里呢，长期流传着一份早期识别信号，一共是6条，写得非常的直白。比如说反复的询问同一个问题，那么刚问过的话转头就忘了，一天里问同样的句子好几次啊，还有呢就是不能辨别方向，容易迷路走失。那么在住了多年的小区附近呢也找不到回家，这才是最危险的一条。数据显示哈，走失呢是痴呆患者最常见的也是最危险的并发症之一。如果说走失超过24小时没有被找到的话，死亡率可以高达50%。还有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呢忘记熟人的名字和日期，比如说老同事老邻居的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季节月份日子是根本对不上。还有呢就是不讲卫生，穿着古怪啊，冬天呢他选择穿棉袄，冬天呢穿单衣，或者长时间不换洗衣物，很奇怪哈。另外呢就是脾气也变了，性格古怪，好发脾气，温和了一辈子的人突然变得暴躁多疑，爱骂人，那肯定是出现脑部病变了。还有呢就是想做的事儿一下子全忘记了，比如说说话说到一半断了，走到厨房忘了要拿什么，且频率明显增加。而且呢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提一个词儿哈，就是自知力。什么叫自知力呢？如果说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的话，他会告诉你辨别良性健忘和病理性认知障碍，关键是看有没有自知力。良性健忘的人呢会主动承认自己记性差，也会想办法记笔记写便条。而很多认知障碍患者呢不但遗忘，也常常的指责别人啊，比如说呢你没跟我说过，你把我的东西藏起来了啊，这种翻脸不认人不承认的本身呢它就是症状的一部分，也是最让身边照料的家属崩溃的部分。这个不是说他故意找茬，而是他真的病了。那么阿尔茨海默病啊，它最残酷的地方在于它的时间差，就是说换个说法哈，这个病呢潜伏期可以长达15到20年，从症状显现到确诊后的临床期往往呢只有7到9年，这个中间的时间差就是医生提醒大家的宝贵的黄金干预窗口。
那这个窗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能在轻度认知障碍阶段甚至更早被识别，那么就可以做几件事儿，比如说控制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开展针对性的认知训练，调整生活方式，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改善认知的药物，还有呢，最重要的是让患者本人能够在意识清楚的时候参与对自己未来的安排。而现实呢，是多数患者就医时已经进入到中晚期了，直到出现幻觉、妄想或者行为明显的混乱，家属呢才带着他来就诊。那么这中间所损失的就是最有效的那几年了。很多朋友听到这里觉得很崩溃哈，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预防呢？其实啊，我们给大家一个有意思的一个清单哈，就是血压、耳朵、眼睛，还有我们需要一场热闹。首先呢，就是咱们要好好管管自己的血管。脑呢是全身血管最丰富的器官之一，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还有肥胖，对脑血管的伤害最终呢会以认知下降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说呢，在中年时期呢，要管控好血压、血糖、体重还有胆固醇的值，是性价比最高的一份投资了。还有呢，就是别让耳朵闲下来。听力损失哈，不只是听不清，它直接减少了大脑接受外界刺激的通道，长期下来呢，会加重认知负荷，并且呢，诱发社会退缩。老人如果说耳朵不好使啊，他肯定是不愿意参加多人聊天聚会的。所以说呢，刺激一少，那么他的退化率就更快了。所以呢，一句实实在在的建议就是，该配助听器咱就配，别拖，别以为听不见清静，这样会让我们患得患失，甚至会出现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呢，很多朋友说呢，这个眼要怎么守啊？很简单，我们要需要一双能看得清的眼睛。视力受损的是新近被确认的危险因素，机制同样是通道变窄，所以说呢，白内障该做就做，老花镜该换咱就换，不要不服老。另外呢，刚才提到的凑热闹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比如说社会孤立占5%的归因风险，分量不轻，每周固定参加2次集体活动，比如说像棋牌、合唱、广场舞，还有像很多老年人喜欢的老年大学、社区志愿活动，这其实不是消磨时间，而是真正的认知训练。另外呢，就是动脑动手动腿啊，比如说看看书、下下棋、学一门新东西、记账、练书法、弹乐器、手指操，这些认知储备越厚，大脑对病理损伤的耐受就越强。身体活动也同样重要哈，像中等强度能坚持的运动呢，比强度更加关键。另外呢，就是要保证睡好心情好。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个罹患抑郁症的风险哈，抑郁呢它是独立危险因素，长期睡眠不足呢同样是被反复提及的。像老人失眠、情绪低落，不是说你想开点就能解决的，该去看心理医生咱就去看一看。还有呢，就是老年人的防护要注意，防跌倒、防撞击。创伤性的脑损伤呢，在危险因素的清单上，家中防滑、出行戴头盔都是实打实的防护。那至于饮食哈，被研究较多的就是地中海式的饮食模式，什么意思呢？多蔬菜、多鱼类、多全谷物和坚果，少吃红肉、少吃油炸、少吃甜饮，控盐、控糖、控油，既护心也护脑。所以啊，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阿尔茨海默病大家可能发现它是能够干预的，但是前提呢是你得认得出来啊，一定呢要去做一些辅助治疗，比如说做认知评估、面谈啊，还有做一个神经心理量表的评估，像影像学的检查，做一些 CT 或者核磁，还有血液检测等等。医生问什么咱们就老老实实回答，一次筛查呢是花不了太多时间的，但换来的呢是一份明确，到底是正常的老化还是需要跟进。另外呢，这件事已经不是家庭的私事了哈，国家呢也是非常的关爱，已经写进了国家的文件。比如说在23年哈，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开展了老年痴呆防治促进行动。那么这个行动办法呢是23年到25年执行，由老龄司组织领导，那么也是有很多的协调管理。那么包括24年12月31号呢，国家卫健委等15个部门还联合印发了应对老年痴呆国家行动计划24到30年的计划表。把这件事呢推到了更加高的一个层面了。
所以呢，如果家里呢有这样一位老人，我们照护的六个具体操作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呢，就是尽可能呢让老人做力所能及的事儿，不要因为他总是出错就帮他把一切的事情都包办了，像穿衣呀、叠被呀、摘菜呀，这些能做的都让他自己做，这是维持功能，也是维持老年人的尊严。另外呢，改变和他提问的方式，不要说啊你想吃什么，而是呢给他一些选项啊，今天吃面条还是吃米饭呢？饭这个他的选项越少，他的压力是越小的。还有呢，就是要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比如说卫生间装扶手，地面呢也要防滑，刀具和药品要上锁，燃气呢加装自动关闭的装置，注意防火防烫伤。门呢可以装一个简单的定位报警器，有问题直接报警。那么还有呢，就是防走失，这件事要提前做哈。咱们给老人带上联系卡或者是黄手环，写上姓名、家属电话和住址，把近期的照片存好，万一走失哈，第一时间报警并且提供照片。那么走失24小时内是最关键的窗口期。另外就是和老年人说话，尤其是容易罹患这种病的风险的老人，咱们一定要记住，不要当面纠正或者是强调他的情绪。当他说错话、记错事儿，或者突然发脾气，争辩呢通常只会让局面更糟，顺着他的情绪转移话题也比纠正更加有效的。另外呢，照护者也要被照护，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条。因为呢，如果说家里有一个这样的认知障碍的这个老人哈，我们长期去照顾他的话，抑郁和焦虑的发生率非常高啊。所以呢，喘息服务、家人轮班、社区日间照料都是可以去利用的资源，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去照顾他人。所以呢，我们在最后要提一下，阿尔茨海默病最残忍的地方，不是说它只是让人忘记记忆，而是呢让一个人慢慢的失去他之所以是那些他的习惯的一些丢失啊，比如说脾气，还有习惯，还有对亲人的辨认，对一生的记忆。那么在他的面前呢，我们也并非毫无作为，有一些干预因素，有很多的干预空间都是在慢慢填满的。回到开头那句哈，到底是不是老了就这样呢？不是这样的。如果下次老年人这么说，你可以回应说，好，那咱们就去做个体检吧。忘事儿不一定是病，但是查一下总是没错的。早一天认出他，就多一年清醒的日子。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的也不构成任何的诊疗建议，只是希望您或者是家人出现我们提到的相关症状，能够去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关爱他，给他做一个检测，让他的生命重新的鲜活起来。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呢在耳听八方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中华老年痴呆防治日的具体的一些门类和介绍，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倾听。我是阿蒙，稍后马上为大家送出的是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听这首赵照的《当你老了》。

四季变化的韵味。

0: 好，一起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共同走进心灵故乐盟短期天气预报。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11到29度。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13到30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2到28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2到17度。马杜拉图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奥利浩特晴间多云，15到30度。萨卡塔拉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9度到2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9度到24度。商都镇晴间多云，10度到26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10度到26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是14度，最高气温是29度，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2: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1: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2: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1: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2: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1: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1: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2: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养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2: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1: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2: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儿。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6: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5: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6: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5: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这是中国的交通。
8: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7: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9: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7: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8: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7: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9: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7: 这是中国的商场。
10: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7: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9: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1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1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固化人生精彩故事。
1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1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我是舒编。首先我们欣赏一篇散文，母亲的手杖，时光的信笺。翻开母亲不同时期的手杖本，就像开启了一扇扇通向往昔的时光之门，每一页都跳动着岁月的痕迹。母亲中学时期的手账本，如同一幅充满少女情怀的画卷，字里行间既有学习进步的欣喜，在叶眉画下几个小太阳，也有运动会长跑失利的这种沮丧，在页角贴上揉皱的号码牌。手账本里还夹在纸页间的各色干花瓣和形状各异的叶子，有的叶子啊，还写着未来可期之类的字，少女的憧憬与期待尽显其中。手账本中有一粒泛黄的米粒引人注目，那年新稻米丰收，外婆准备熬米汤让母亲品尝，一粒米碰巧落在了手杖上，母亲保留了下来，称其为爱的印记。母亲大学时期的手杖本写下了她对大学生活的感悟，有对教官教授的敬佩，有对食堂美味的回味，还有对同学间谈论家乡特产的这种记录。文字虽以黑色为主，但其间会跳出彩色的标记，例如在记录特产的文字下画了彩色的曲线，并在一旁写下了等我挣钱了带父母一起去当地品尝。最让我意外的是一处斑驳的水渍印记，母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那是想家的眼泪。我出生后，母亲的手账本成了我的成长记录，从喝奶喝水的次数到合理搭配的菜谱，详细的令人咋舌。文字依旧是黑色的为主，但次数、时间、食材数量等等的数字均为彩色，透露出他的忙碌和用心。如今啊，母亲依然喜欢做手账，只是文字不再以黑色为主。每次我买的彩笔、彩纸一到货，都会第一时间与他分享。我们各自趴在桌子的一边写手账，抬头目光相遇，会心一笑后又低头继续。母亲的手账啊，是时光的信笺，记录着成长的点滴，也记录着亲情的温暖。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牟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变

0: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1: 说一句家常话，
0: 哼一段戏曲小调，
1: 回味人生。
0: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1: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0: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不少啊外出的运动者，尤其是老年人，如果说发现自己的走路会变得吃力，走不远走不久，就要小心啊骨质疏松等等这样的疾病的风险了。步行的距离缩短，行走的能力下降，可能是啊骨质健康出现了问题的一个信号。能不能走呢，可以作为衡量啊骨质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那么除了补钙之外，

老年人啊，应该特别的注意，就是要加强肌力与平衡的训练了。行走能力是否下降？那么通常啊，从走路的步数，还有步的速度和步的形态等等方面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步数减少是行走能力下降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指标，那么步速则是能够反映出啊自己的心肺功能，还有关节活动能力，以及啊认知的能力。那么总的来说呢，步速正常的老年人啊，普遍健康的状态就会比较好，而步速减慢的老年人呢，发生这种骨质疏松的可能性就比较高了。还有就是步态的稳定性和肌肉的力量，以及啊平衡能力和神经系统功能等等的这些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说步行走路时候的步态明显的不稳，就要谨防啊摔倒等等意外情况的发生，那么同时也要排查有没有相关的疾病。造成老年人行走障碍最常见的疾病啊，有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的狭窄，下肢关节退行性病变和过度的劳损，还有骨质疏松症等等相关。如果发现行走能力明显的变差，应该啊排查疾病的风险。其中呢，骨质疏松症的好发人群啊，是绝经后女性和70岁以上的男性为主。所以说建议啊，老年人也要应该根据啊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在医生专业人士的指导下，比如说使用弹力带啊、沙袋等等这样的轻量级的阻力的工具来进行抗阻的训练，来提升呢肌肉的力量和步行的能力。不宜外出者呢，可以在家中进行这样的锻炼。即使是卧床的病人，也可以进行比如说抬腿、勾脚等等这样的下肢被动性的训练。此外呢，老年朋友在进行快走、慢跑、打太极拳跳广场舞等等的这样的有氧性的运动，那么专家表示呢，如果说行走障碍的发生与衰老、缺乏锻炼或者是疾病有关，那么需要患者与医生进行一个深入的沟通，来积极的治疗这种原发性的疾病，加强锻炼，来提升自己的肌肉力量。行走困难的问题呢，也将会有所得到改善。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哎，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小朋友，不可以乱丢垃圾哦。
5: 阿姨，我就丢这一点点。
6: 在外时，绿色环保一点点。
4: 还没有到绿灯，你怎么就过马路啦？
5: 我就抢先了一点点，没事的。
6: 出行时，耐心更多一点点。
7: 妈妈，我的饭吃完了，可以出去玩了吗？
8: 碗里还剩一点点，要全部吃完才可以哦。
6: 用餐时，例行节约一点点，文明从一点点做起。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

0: 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黄色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家准时在这个整点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驾车的各位司机师傅和聆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这里呢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又是我们下一天的节目和大家见面的时刻了。问候各位，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
0: 哎，就是很多朋友说，哎，小颖去哪儿
1: 去了？
0: 今天我们又回来了，是不是？
1: 对，想死你们了。
0: 对呀、啊，很多的听众朋友也说想你呀、啊，因为大家都在想哈，每天不是两个人吗？这怎么缺一个人呢？去哪儿了呢？是不是？
1: 没错，这也就是我们节目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双向的奔赴。
0: 对对对，再一次的回归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想你的心情也是
1: 非常的激动，
0: 激动，开心，快乐，是吧？
1: 对，没错。
0: 想想就是大家都在听着我们的节目，确实也是，一天当中我觉得是比较幸福的一件事儿了。
1: 哎，是，尤其是到这个十一点钟，我们工作确实有一定的乏力的感觉了，
0: 比较疲惫的时刻。
1: 对，这个时候呢，打开我们的手机或者收音机，就能听到我们两个人非常爽朗的这个笑声。
0: 对对对，其实大家都期盼着啊，就是在这个整点，然后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哎，
0: 因为呢，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可以说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吧。
1: 对，
0: 包括呢，其实还有很多期限的。
1: 哎，是，
0: 如果大家呢在听着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随时来到我们这里，不仅可以发布信息，
1: 哎，
0: 还可以呢
1: 和我们唠唠嗑，
0: 对呀，
1: 唠唠家常，
0: 对呀。
1: 啊，你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或者想不通的事情，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人能给你解决。
0: 想不通的也来找你是吧？
1: 啊，可以，
0: 可以。然后呢，就是说大家如果在路途当中，然后有这个即时路况，也是可以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哎，对，
0: 让我们就是分享一下大家在身边，就是我们这个路面上的一些这个最新的通行情况吧。
1: 尤其是快下班了，我们也要走一条非常舒适的道路，非常畅通的道路，能够开心的回家。
0: 对，最近其实发现就是咱们很多的这个大街小巷，有的可能是在修管道，
1: 哎，对，
0: 有的可能在铺路面。确实那天我绕了一个圈，然后回家晚了半个小时。
1: 哎，是，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如果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供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我们是不是回家就能够更快捷一些？
0: 对对对，也希望大家在行车路上都能够行车一路平安。我们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一些信息内容想要播发的朋友们，随时找到我们两个人。
1: 没错，来说一下我们的参与节目当中的方式。首先就是大家非常喜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们参与率最高的一种方式，就是可以每天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每天十一点钟准时开启04798221395。
0: 对，还可以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把您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就是我们这个西蒙荣媒客户端的下方有一个帮办。
1: 哎，对，
0: 大家点进去之后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供求热线的节目专栏了。最近我也是上传了很多条最新的信息，欢迎大家来浏览。
1: 没错，那如果您要在上方发布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写好自己的一个联系方式啊。
0: 哎，这个提醒的好，
1: 哎，非常的重要啊，
0: 太重要了。
1: 没错，
0: 因为前两天就是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就是说只把自己的这个图片呀、信息呀、全部都发上来了，
1: 最重要的没有了。
0: 没有什么呢？
1: 没有自己的联系方式啊。
0: 对呀，没有联系方式，那不行啊，是不是？
1: 对，那怎么联系啊？是，
0: 对。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更加就是能

0: 买车的朋友们来做一个非常官方的一个鉴定了。
1: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里是官媒嘛，
0: 没错，
1: 我们都有专业的这个小影去给大家现场拍摄。
0: 对，
1: 然后我觉得我说的也特专业，你觉得呢？
0: 当然了，因为我们是有就进行过一系列的培训嘛，我们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储备，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在我们这个官方媒体上来进行交易的话，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1: 其实我俩真的，我觉得我们也很谦虚的啊，一开始我们俩也在聊，哎呀，我们是不是可以跟谁谁谁去学一学？
0: 对
1: 啊，我们这样的这个角度对不对？
0: 哎，是，好不好看啊？
1: 但是在经过了我们这个就是拍摄或者说这个探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发现，哎呦，其实咱们还真的是特别专业，相当专业。
0: 没错，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点就是什么，非常的真诚和真实。
1: 对对对，
0: 我们没有就是像某些在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上看那么浮夸的一些说辞等等，我们就是非常的就是这个房子是什么样的，我们就描述什么样，拍摄什么样。
1: 对，
0: 所以大家在我们这个西蒙融媒聆听视频号上来看到的视频都是非常的真实和客观的。
1: 对对对，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这个想法呀，或者说也有一些您的这个建议啊，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说一说。
0: 没错，
1: 说你俩别说了，我就觉得你俩怎样怎样。
0: 就拍点视频
1: 是吧，
0: 就给我看看房子吧。
1: 但是呢，确实咱们说来啊，也是认为就是很多的这个朋友就是反响还是非常好的。
0: 哎，是
1: 虽然说我们可能在自夸，但是确实点击量哈很高，
0: 摆在那儿，
1: 然后这个转发量也很高。的确呢，就是我们希望也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通过视频号帮助大家来达成我们的心愿。
0: 没错，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和我们联系的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视频号的下方的评论区留言，然后我们看到后呢也会主动的联系您。
1: 好了，我们话不多说，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第一时间来有请一位打来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0: 你好，
2: 我想播一个出售房屋的信息。
0: 房子的位置是在
2: 新源小区 A 座，就是白马饭店路东那个新源小区。
1: 新源小区 A 座。
2: 对，白马饭店路东那个啊。
1: 这
2: 新源小区有好几个名字，就是音同字不同的。
1: 对，音同字不同。白马饭店的东侧是吧？
2: 白马饭店路东。
1: 多大面积？
2: 77.42平米。
1: 77.42平米的几楼呀？
2: 一楼。
1: 一楼我们有全套的家具吗？
2: 有
1: 全套的家具，可以拎包入住是吧？
2: 对，拎包入住。
1: 好，出售的价格面议
2: 价格面议吧。
1: 好的，那您来留一个联系方式吧。
2: 13323-2709-7177。
1: 13323-2709-7177。您贵姓这位朋友？
2: 孙
1: 先生。好，那我们稍后时间试着帮您来播发一下，也欢迎您可以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好吗？
2: 好，谢谢。
1: 好，谢谢孙先生，那我们先说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1: 好，再见。挂断了这位孙先生的这个电话之后哈，我们来正式开启今天的节目行程，同时呢邀请有更多的朋友就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孙先生给我们开了个好头，也希望大家赶紧拿起你的手机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了，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天气预报。
3: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一起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北部地区5-6级西南风，其余地区4-5级西南风。
0: 明天白天全盟是晴间多云，西南风4-5级。
1: 明天到后天全盟晴转多云，有小雨，4-5级西北风，气温下降4-6度。一起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巴勒戈尔高勒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二林浩特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宁安图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 上都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

0: 伦诺尔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山多雨指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贝子庙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乌拉舞台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8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7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6度。泰布寺旗御马院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3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9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以上地区的人体舒适度指数为1级，人体感觉较热。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邦各主要路段呢依然是晴间多云天气为主，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路面上行驶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好，各位，下面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锡林郭勒盟持续夯实体育发展根基，竞技体育成绩亮眼，群众体育活力进发。在今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上，锡盟组建905人的代表团出征19个竞�赛大项，最终斩获31枚金牌、23枚银牌、61枚铜牌，多个项目实现成绩突破，展现出扎实的竞技实力。
1: 9月15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盟委宣传部、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承办的北疆楷模马队警备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办。
0: 9月15日，由锡盟全民健身促进中心主办的全民健身公益培训班开班。
1: 近日，由西欧中晋企工商联牵头，江苏省常州市真德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对接的湖北省宜昌市考察团来到西欧中晋企实地参观肉羊产业。真德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和西欧中晋企聚宝源肉业签订每年40万斤羊肉订单。
0: 近日，锡林浩特市在市区重点卡口、重要墓道及林草交错地带插设防火警示彩旗，加密布设视觉标语阵地，提醒过往群众和车辆自觉遵守野外火源管控规定。
1: 日前，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中心卫生院建设项目整体工程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总投资2379.28万元，建成投用后将补齐哈拉盖图农牧场基层医疗硬件短板。
0: 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811.2亿元，同比增长30.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2.9%，规模增速分别位居全国第24位、第4位。
1: 9月16日3:10，随着最后合龙段混凝土浇筑的完成，由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承建的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实现全桥合龙贯通。
0: 9月16日，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
1: 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的动能。
0: 内蒙古自治区公布第一批自治区珍贵古籍名录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
1: 根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消息，日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餐稻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0: 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1: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4起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坤一代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4: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5: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4: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5: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4: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6: 放心吧，
5: 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7: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否符合对冲限度？
8: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5: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9: 我的信息哪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10: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1: 学习、
10: 就业，
1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15: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的，那么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供求热线了，也听众朋友们您可以借助我们的这个电波通过两种方式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没错，那么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的内容。首先呢是今天的热线的信息，孙先生的他的一个出售信息，想要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这套房子，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出售价格呢可以和孙先生来面谈，联系电话来记录13372079717，13372079717。 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的出售价格呢可以和孙先生面谈，联系电话是13372079717，13372079717。 好，下面我们看到一位朋友对外来出售的是位于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院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养殖种植加工来使用，地理位置优越。 东西路南北路，院门口呢都是柏油马路，通行十分的方便，重要的是证照齐全。联系电话是13604798379，13604798379。好，各位，我们来接通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楼层是几楼？四楼。四楼啊，好的，房子的面积是？七十八平米。七十八平米，全屋装精装修，肯定包入住。可以拎包入住，嗯，楼层是几楼？四楼。四楼啊，好的，四楼，嗯，您的联系电话是多少呢？幺三幺九零六七二三三三。幺三幺九零六七二三三三。幺三幺九零六七二三三三。对，嗯，好，再次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好吗？稍后咱们来一起播发啊。哎，好嘞，谢谢。好，不客气，那我们先说再见了。再见。好，再见。
1: 幺三幺九零六七二三三三，幺三幺九零六七二三三三，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盛世豪庭二期七十八平米的一套四楼，这个房子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租金面议幺三幺九零六七二三三三，幺三幺九零六七二三三三，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盛世豪庭二期七十八平米的一套四楼，这个房子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幺三幺九零六七二三三三，幺三幺九零六七二三三三，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盛世豪庭二期七十八平米的一套四楼，这个房子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租金面议幺三幺九零六七二三三三，幺三幺九零六七二三三三，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盛世豪庭二期七十八平米的一套四楼，这个房子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幺三幺九零六七二三三三，幺三幺九零六七二三三三，是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出租盛世豪庭
0: 楼，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可以面议。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有大院办公楼出租，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2000多平米。联系电话13947969780，13947969780。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出租信息。首先呢，是要对外出租的是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房子，南北通透，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另外呢，还有一则出售信息，对外出售的是宜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7楼，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13848597848，13848597848。对外出售的是宜居家苑小区197.8平米的电梯7楼，价格面议。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出租，对外出租的是广电的家属楼86平米的房子，南北通透，简单的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848597848，13848597848。
1: 对外来出租出售的是富华裕民苑小区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出租出售富华裕民苑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价格面议。13947939589，13947939589。富华裕民苑的一套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出租或出售，13947939579。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应发4700，辅厨工资应发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优先考虑，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安排。15034960862，15034960862。 0862。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招聘的是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的主厨还有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年龄不超过60周岁，男性年龄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应发4700，辅厨工资应发3800，包吃包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的优先考虑必须呢是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安排。联系电话是150-3496-0862，150-3496-0862。
0: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热线信息。孙先生呢是想要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出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327097177，13327097177，联系人是孙先生。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的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的这套房子，房屋全套家具家电是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的出售价格面议，联系人是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继续来看到的是刚刚这位女士的出租信息，想要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4楼，房屋呢是精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190672333，13190672333。对外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4楼，电梯房，精装修，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190672333。
1: 对外来出租位于望业新居75平米的一楼，位于望业新居有75平米的一楼一套，对外来出租可以拎包入住，13674894315，13674894315。供求热线正在直播，我们来接通下面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2: 爷爷你好。
1: 哎，你好。
2: 发布条信息。
1: 好的，你来说一下内容。
2: 出租或出售富华裕民苑临街商铺。
1: 哎，好的，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
2: 哎，上下两层。
1: 上下两层，多大面积？
2: 167.32。
1: 167.32，嗯。
2: 价格面议。
1: 价格面议，好的。联系电话是
2: 139。
1: 139。
2: 4793。
1: 4793。
2: 7589。
1: 13947937589。哎，那我们稍后节目继续为您播发好吗？
2: 好嘞，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先说再见。
2: 再见。
1: 好，再见。打来热线的一位孙先生，出售的是新源小区 A 座，就是在白马饭店的路东，77.42平米的一楼住宅。这个房子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电话是13327097177，13327097177。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刚刚的热线信息。对外出售或出租均可，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是167.32平米，已经网签了，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对外招聘的信息。白银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各一名，那么最好呢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待遇方面来看一下，主厨工资应发是4700，辅厨工资应发是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呢还是有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咱们是优先考虑录用。另外呢还有就是要求身体健康、干净卫生，服从单位的工作安排。联系电话来记录150-3496-0862，150-3496-0862。对外招聘的是白银希乐收费所的食堂，要招聘的是主厨和辅厨各一名，那么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待遇方面呢来看一下，主厨工资应发是4700，辅厨工资应发是3800， 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呢是有3倍的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咱们是优先考虑。另外的一些要求就是身体健康、干净卫生，另外还就是要服从工作的单位的工作安排。联系电话的来记录15034960862，15034960862。
1: 苏尼特左旗的赵先生，位于草原绿山小区，要出售120平米的一套电梯7楼。苏尼特左旗草原绿山小区120平米的电梯7楼对外来出售，有品牌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价格面议，房本呢是满5年，能够办理贷款，13847920007，13847920007。
0: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对外出售或出租信息。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是167.32平米，出租或者是出售都可以。这套房子呢是已经网签了，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对外出租或出售富华裕民苑临街商铺，上下是167.32平米，已经网签了，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具体的价格呢，可以联系一下刚刚这位朋友，13947937589，13947937589。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行程当中。来看到刚刚这位朋友的出售信息，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出售的价格呢，可以联系一下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另外呢，是对外出租的信息，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四楼对外出租，是一个精装修的房子，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13190672333，13190672333。
1: 对外出租报社的十字路口附近98平米三室一厅的五楼，报社的这个十字路口附近有一套面积是98平米三室一厅的五楼出租，有全套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18004798885，18004798885。报社的十字路口98平米三室一厅的五楼，对外出租有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18004798885，18004798885。对外来出租出售的是位于八音社区对面原残联小二楼的北侧，上下134平米的房屋，带有小院，15047973635，15047973635。
0: 好的，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对外出租的是蒙富右东侧二楼的70平米。租金呢是每年9500，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15947290444。对外出租的是蒙富右东侧的房子，二楼70平米，每年9500的租金。联系电话呢是15947290444，15947290444。
1: 好，这位朋友出租盛世豪庭，是现有一套楼房，对外来出租78平米的四楼，位于盛世豪庭二期，78平米的四楼电梯楼对外出租，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租金面议13190672333，13190672333。盛世豪庭二期78平米的四楼对外来出租，电梯楼租金可以。

0: 免疫，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1319067233，1319067233。我们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对外出售的是方悦名都143平米的二楼，精装修未入住，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797。对外出售的是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二楼，精装修未入住，出售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呢是15849919797，15849919797。出租出售富华裕民苑小区167.32平米的临街商铺，富华裕民苑临街商铺167.32平米，价格面议1394793-7589，1394793-7589。对外来出售新源小区 A 座白马饭店的路东77.42平米的一楼，位于白马饭店路东新源小区的 A 座77.42平米的一楼，有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售价面议13327097177，13327097177，联系人是孙先生。
1: 好，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的信息。第二小学附近呢是有一套房子，98平米的五楼对外出租，三室一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租金呢是包含了物业，包括物业费和取暖费。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对外出租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这套房子，三室一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包物业和取暖费。具体的租金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好，这位朋友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售的是老职业学院路东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院里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养殖、种植、加工使用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门口呢都是柏油马路，通行特别的方便。重要的是证照齐全。联系电话是13604798379，13604798379。还有一位朋友是要出租方悦名都90平米的二楼，要求呢租房者必须是陪读的家长，租金包暖18000，13614893330，13614893330。
1: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对外出售两套房子，一套呢是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四楼毛坯房，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是已经满2年。另外一套呢是文豪世家小区150.4平米的14楼，同样也是一个毛坯房，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是已经满2年。两套房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8338，13904798338。对外出售两套热门小区的房子啊，首先呢，第一套是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毛坯房，带有一个车位，房本呢是已经满2年了。另外一套房子呢是在文豪世家小区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对外出售，同样呢也是带有一个车位，房本满2年。两套房子价格面议，可以联系13904798338，13904798338。
0: 白银希乐牧场家庭牧场要招聘的是一家子牛倌，要求呢是不怕脏不怕累，能够吃苦耐劳，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必须要会开铲车，干活要干净勤快，爱护牲畜，责任心要强，可以驻场，可以服从安排。具体工资待遇可以面议13847925784，13847925784。白银希乐牧场家庭牧场要招聘的是一家子牛倌，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有养牛经验的优先，必须要会开铲车，爱护牲畜，责任心要强，可以驻场，干活要利落要勤快，必须要服从安排，工资待遇面议。具体电话来详谈13847925784，13847925784。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一整期的公车热线呢到这里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与收听。

0: 然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在每天的相同时间走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两个人保持互动还有交流。这里是供求热线，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圆圆，
1: 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
0: 不见不散，拜拜。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以下是内容提要：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宋特又勤聚力发展绿电加重点产业，形成发电、用电、储能产业深度融合的闭环体系，让高耗能工业实现低碳高效发展。
1: 锡林郭勒盟各地抢抓秦昊天气，紧锣密鼓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备足口粮。
0: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锡林郭勒盟城市民族工作互评互鉴交流座谈暨民委委员单位联席会议在正祥白旗召开，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质量发展调研行。近年来，苏尼特又勤依托绿电能源优势，聚力发展绿电加铁合金、绿电加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大力推进产业发展与绿电深度耦合，逐步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绿色产业闭环。
3: 西蒙融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鸣、满都湖报道。今年，苏尼特又勤新蒙新材料有限公司原网合储一体化铁合金项目已成功并网，形成了发电、用电、储能产业深度融合的绿色产业闭环体系。 在主控室内，大屏幕上的各项数据实时跳动，风电机组运行、实时发电量、储能负荷等各项核心数据动态更新。从这里可以直观掌握远在几十公里外的新蒙新宝二达部风场30台单机10兆瓦风机发电情况。风机所产绿电经储能站输出后，送至厂区升压站，电压转换后输入铁合金冶炼项目和负极材料项目生产车间。 形成绿电应用闭环体系。作为高载能企业，用电成本一直是制约降碳转型发展的一大难题。以往年产60万吨铁合金项目生产用电每度 0.42 元， 年用电量达25亿度电，现在有了自产绿电后，每度电降至 0.16 元左右，生产用电成本压缩 50% 以上。 产绿电、用绿电的同时，企业还新投产储电设备制造项目，在新蒙新年产10万吨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车间，年用电量达12亿度电，现如今可降低用电成本 60%， 节约 3亿元。 据了解，企业原网合储一体化项目一期 300兆瓦风电，自今年4月20号一次性并网成功以来，已累计发电 1.35 亿度电。
4: 苏尼特又勤新蒙新材料有限公司行政总监熊金。二期项目250兆瓦风电正在筹建中，项目建成后预计绿电占比高达 80% 以上，我们将持续保障项目安全高效的运行，提升能源效率，为区域能源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注入更多的绿色动力。
3: 稳定的绿电供给为企业提供绿色、价廉的充沛电力，减碳的同时，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让高耗能工业实现低碳高效发展。在三一锡林格勒零碳制造产业园生产车间内，风机叶片生产紧张有序进行。今年企业生产目标定位400套以上，产值预计达到10亿元左右，订单已经排到2027年8月。自园区投产以来， 这里通过电网市场化交易使用苏尼特又勤本地风光绿电，构建本地绿电造风机叶片的产业闭环。今年1月，园区110千伏专线供电工程正式投运，升级供电通道，大幅提升本地绿电稳定输送能力，解决了原先10千伏农网供电不稳的问题。三一重能叶片公司副总经理何涛。
5: 全年的话，大概我们的那个成本的话，80到100万的样子。我们在27年会同步开展，就是我们的那个光伏的建设，大概在2到3个兆瓦。我们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光伏建设之后，这样的话也补充我们的整个成员的绿电的需求。
3: 截至目前，苏尼特又勤已落地实施原网合储一体化项目2个，合计装机容量105万千瓦，配套12.5万千瓦、50万千瓦时储能，用以满足用电项目至少60%的绿电需求。苏尼特又勤发改委能源股股长吕强。
6: 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1: 多方位、多角度解决新能源效纳问题，推动新能源项目建得更快，使绿电送得更多、用得更好，在全期范围内形成发电、用电、储能产业相融合的闭环体系，打造绿电加优质载能产业名片。
0: 金秋九月，锡林郭勒盟各地迎来一年一度的打草黄金期，牧民抢抓晴好天气，紧锣密鼓开展打草作业，为牲畜安全越冬备足口粮。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综合报道。
2: 在泰布斯旗贡宝拉格松木打草场上，打草机、搂草机、捆草机依次作业，一排排牧草被整齐割倒、摊晒风干，再快速打捆成型。牧民穿梭其间，整理、装车、转运，分工有序，忙而不乱。贡宝拉格松木全域拥有117万亩草场，其中可打草场面积35.86万亩，草原植被覆盖度达到60%，平均每亩可产干草60公斤。当地严格落实秋季打草管理相关要求，统一规范打草标准，严控草场留茬高度，杜绝过度一割。泰布斯旗贡宝拉格松木海日图嘎查牧民张克鹏：
6: 现在确实机械化打草，又快又省事。我们趁着这几天的好天气，抓紧打草、储备、除草，把饲草储备充足，冬天牛羊饲喂就有保障了，我们心里也踏实。
2: 在浙江白旗桃林宝拉格嘎查天然打草场上，广大牧民抢抓牧草收割窗口期，正抓紧收储饲草，做好今冬明春牲畜饲草保障工作。浙江白旗桃林宝拉格嘎查党支部书记阿拉塔：
7: 咱们嘎查一共有两处集体草场，今年雨一直没断，还多下了两场雨，所以收成比去年要强。
2: 今年以来，镶黄旗受持续少雨天气影响，草场长势欠佳，全域出现不同程度旱情。前不久，乌拉改管理区无偿向镶黄旗捐赠2000吨青甘草，以实际行动助力抗旱救灾工作，切实帮助镶黄旗疏解牧区生产困境。乌拉改管理区农牧和科技局局长姚艳明：
8: 今年入镶黄旗遭遇这个干旱，我们管理区伸出援助之手，为这个镶黄旗捐赠饲草，同时也体现两旗之间、两地之间的感情，同时也为两地之间的畜牧业发展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9: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10: 近日，锡林郭勒盟城市民族工作互评互鉴交流座谈暨民委委员单位联席会议在正乡白旗举行。自治区民委、盟委统战部、蒙民委及各旗县市区代表深入正蓝旗、泰布寺旗、正乡白旗观摩，交流城市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路径。西蒙融媒记者齐岩、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1: 9月14号，代表们先后观摩了原上都遗址主题博物馆、正蓝旗第四幼儿园、泰布寺旗宝昌镇边墙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东郊社区、正乡白旗草原天眼星空影地、空中草莓园，重点了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社区民族工作品牌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文旅融合、产业发展结合等做法。乌拉盖管理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杨霞：
12: 我感觉到呢，就是城市民族工作呢不是另起炉灶，应该是融入到日常中，抓到经常。所以在以此次会议为契机呢，我们也把这次的经验带回去，更加的去推进我们的互嵌式社区建设，把工作抓得更实更细。
11: 9月15号上午召开交流座谈暨民委委员单位联席会议，与会代表深入交流，凝聚共识。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培育牢记嘱托共奋进、石榴花开硬锡林品牌，立足一廊一带五个基地建设，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科副科长毛东升：
13: 此次互评互鉴交流活动的举办呢，为各旗县市区和民委委员单位搭建了互学互鉴、取长补短的平台，将进一步推动全蒙城市民族工作走深走实，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崭新画卷。
0: 9月15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 盟委宣传部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承办的北疆楷模马背景队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走进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西蒙融媒记者赛涵、芒来、赵宇轩、方明报道。
11: 报告会现场播放了北疆楷模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景队先进事迹短片，以真实鲜活的纪实镜头讲述马背景队扎根边疆的坚守故事。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景队是一支平均年龄30岁的青年戍边队伍，队员们常态化骑马开展边境巡逻、抢险救灾、便民服务等工作，是边境线上一支机动灵活、扎根基层、贴近牧民的特色戍边力量。报告团由马背景队队长阿奇图、民警俄尼日勒、护边员王建强、牧民俄日登朝克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柴志先组成。成员们依次分享各自与马背景队的生动故事，整场报告会感人至深，催人奋进，同时也是国防教育进校园的生动一刻，让在场人员在榜样中汲取力量。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干警松德尔：
14: 现场观看马背景队的事迹，让我深受鼓舞，深受感动。我觉得我们每一名政法干警都应该像他们一样，忠诚为民，无私奉献，做每一个群众的家人。
11: 报告会现场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授予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景队北疆楷模称号的致辞，向北疆戍边守护者致以崇高敬意。乌拉盖管理区边境管理大队马背景队队长阿奇图：
15: 今后我们将以此为起点，守护好北疆每寸土地，全心全意服务好牧民群众。
10: 西蒙融媒通讯员保勒尔、梁泉报道。9月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红色星火强军故事宣讲团走进锡林浩特市第六中学，三名军校学员以传承父辈精神、不负时代重托为主题，为师生带来一场强军故事宣讲会。宣讲会上，三名青年学员先后登台，深情讲述父辈们扎根边防、为国戍边的感人故事。一段段饱含深情的叙述，深深打动了在场师生。据了解，2021年陆军工程大学依托子女班学员组建红色星火强军故事宣讲团，以学员父辈扎根边防的军旅经历为基础，讲述边防军人可歌可泣的强军故事，引导广大学员更加自觉地向父辈学习。同时，为了教育引领更多的人理解、支持和投身强军伟业，宣讲团还面向社会宣传弘扬边防官兵的强军报国精神，至今已在江苏、新疆、西藏等地大中小学、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宣讲160多场次，受众9万多人。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生薛子怡：
16: 我感受到了军人的担当，他们用半生诠释了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作为新时代青少年的我们，也应当不负时代重任，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共同奋斗，绽放青春光彩，践行红色精神。
0: 下面播送简讯。1至8月，锡林郭勒盟审批核准备案项目998个，总投资893亿元。
10: 锡林郭勒盟推荐的海报作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廉以养德，身正节高》成功入选2026年度全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公益作品名单。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编辑满都湖，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2: 我是一个玻璃瓶，
1: 我们相爱了。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
3: 嗨。
1: 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4: 交通92.3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布料都属于可回收垃圾，养成好习惯从现在开始。
5: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6: 我来打119。
7: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6: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8: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7: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8: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9: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0: 何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11: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12: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13: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12: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4: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

要紧，护场队的工人们随即是涌出大门呢。一个警官模样的人知道露出了马脚坏的事儿，大声地喊：“收队，收队，赶紧收队！”这个假警察们慌忙收起盾牌警棍，是鱼贯上车跑了。冲出门外的工人们哈腰捡起地上的砖瓦石块，扔扔扔扔，是向警车扔去。警车后屁股冒着黑烟，是狼狈逃窜。

0: 这一场虚惊过后啊，这个郑西坡走下瞭望塔，再给陈岩石打电话啊，千感激万感激啊，老人家太感谢您了，您这一个电话打过来呀，我们是雄赳赳气昂昂，差点跨过鸭绿江啊，这帮兔崽子全跑了，陈老啊，您真是我们的恩人救星啊，要不是您老人家一直帮我们顶着，我们这个大风场早就炸雪飞灰，走死逃亡，炮灰烟炸，飞灰烟灭。
1: 这行了，
0: 陈岩石在电话里头笑了，
1: 你怎么了这是？
0: 陈岩石告诉他，
1: 也不能这么讲啊，政府啊终究会解决你们的问题的，郑世仁啊，你可答应我呀，千万别让咱们工人冲出厂门，一定要尽量避免发生冲突，更不能发生恶性事件呐。
0: 陈老，那我保证，我保证，你放心吧啊。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逼近了，2014年9月16日的傍晚，这个郑西坡照样去光明湖边走走，他希望看到初秋之夜那轮诗意盎然的月亮。但9月16日那日注定是个阴暗的日子，天气不好，厚厚的云层挡住了所有的光线。就在郑西坡失望地转过头往回走的时候，老板郑成功久违的奔驰轿车在厂门口停了下来。郑成功啊，借着夜幕做贼一般的从侧门是溜进工厂，恰巧王文革到门口查岗，见到了失踪已久的老板，产生了兴奋和冲动。王文革一把拉住了老板的衣领，将这个蔡成功拎了起来。哎呀，你上哪儿去了？生产和护厂的工人得知老板回厂，纷纷赶来围住蔡成功，是七嘴八舌的吵啊，哎呀老板呢，你让我们找的好苦啊啊！哎呀，我们找你呀，真是急死我们了，像找儿子那么找，不像找，哎呀，就像找领导那么找啊。你跑了能跑到天边去吗？你往哪儿跑啊？你跑什么呢？蔡成功赶紧辩解，
2: 我没跑，各位，我绝对没跑，我是到北京上访去了。
0: 而且这个蔡成功还夸张地说，
2: 我把咱们大风厂的御状告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
0: 明白吗？啊，一个叫侯亮平的侦查处处长啊，那见着我拉着我的手啊，那是亲自审理这个案件呢、啊。大伙一听，有的把鼻子往上挑了挑，嘴往上撅了撅，见鬼去吧啊！你把我们的股权都卖光了，钱呢？把钱分给我们。我告诉你，姓蔡的啥都好说，你要敢独吞，我们大伙今天就把你扔到壕沟里埋了。哎，各位别闹了，别闹了，股权不是卖，是质押。哎呀，明白吗？说了你们也不懂，我们被山水集团给骗了，被高小琴给耍了，我自己的股份也打了水漂啊。那么此时没人相信这个蔡老板了，那么性急的人开始推推搡搡，蔡成功

0: 咬下一半，拽了个大眼巴叉，正好啊，他的后脑海磕到那石阶上，顿时出了不少血。那么就在这个时候，郑西坡遛弯回来了，急忙阻止工人们。郑西坡来到切近，大伙儿你们听着啊，不要再闹了，我为蔡老板担保。实际啊，咱们的蔡老板呢，跟我们一样，也是个受害者。这个郑西坡说完这句话，他一转身又责备这蔡成功，我说这黑灯瞎火的，你突然回厂干嘛呀？啊！蔡成功一手捂着伤口，一手在上衣兜里头摸出一张支票，邮会计呢？啊，邮会计，我来给邮会计送支票，这不是又钻窟窿又打洞的弄了点钱吗？给大家发点补贴，我不能亏着护厂兄弟们呐。这几句话一说出去啊，工人们有所感动。王文革接过支票，那我去找邮会计去啊，你就别用那脏手捂着这伤口了，小心感染。郑西坡在路灯下看了看郑成功头上的伤口，吓了一跳，这伤口啊就像一张小孩子嘴，血淋淋的张着。他急忙扶住蔡成功，哎呀，我说你伤得不轻啊，怕得缝几针吧，走，我陪你上医院。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那么蔡成功临走的时候，双手抱拳，转着圈的四外作揖，叮嘱大家，老少爷们们，各位兄弟们，各位兄弟姐妹们，守好场子啊，这是咱们的场子呀，我这全拜托你们了啊。应该说这个蔡老板在厂里的人缘还算不错，虽然自己在外边做各种投机生意，但是他对这个工人还挺厚道的，那么工资奖金很少拖延。当初这国有企业搞改革是抓大放小，像大丰服装厂这类竞争领域的企业，政府主动出让股权，那么蔡成功呢，承包建筑工程，挖到了第一桶金，就买下了51%的股权。那么今天呢，他当然希望工人们能守住工厂，这厂既是工人的，也是他的。这个郑西坡如果要知道后边的事情啊，肯定会为自己送这个老板去医院那后悔死。再说这个拆迁队就在此时发动了总攻，那么常小虎在大丰厂也有卧底，刚才工人们在围攻蔡成功，致其受伤的一幕被常小虎实时掌握，这可是天赐的良机呀。那这个常小虎是干什么的？这小子是靠拆迁起家呀，经验丰富，心黑手辣，那是荆州出了名的拆迁大王。那么这次拆大丰厂，山水集团许下了丰厚的报酬，又有政府给撑腰，他的动作大一些不是什么问题。那么关键是期限，离高小琴规定的时间只剩下3天了，今晚呢必须拿下大丰厂。所以这个常小虎很有心机，白天只是试探性的进攻，为摸清厂里防卫情况虚实，然后他养精蓄锐，精心准备。这个常小虎把手下3个中队长叫来了，一中队是身上刺龙画虎的流氓打手，二中队换上了警服，出动警车，在夜幕掩护下再次是冒充警察。那么三中队是机械化部队，推土机、铲车等一大批机械一应俱全的。行动前，这个常小虎向队长们交代的很清楚，此战要尽量避免流血，如果迫不得已非流点血不可，那也

0: 但有一个原则，必须给我记住，这个不能出现。
1: 什么不能出现？
0: 就是不准死人，明白吗？人命关天呐，你把这厂子整翻了没事儿，死个人事儿可就大了。
1: 是，不准死人，
0: 那就行动吧。这月黑风高的夜晚，拆迁队出发了，他们像一股暗涌，悄悄地逼近大丰服装厂。站在瞭望楼上的值班工人最先发现敌情，这个工人赶紧招呼王文革上来。王文革上来，
2: 不用拿望远镜，
0: 怎么的？现在借着月色就能看见黑压压一大片大型机械开过来了。哎呀，宝，坏了，这真是拆迁总工了。这王文革便炸雷般的喊了这么几嗓子：赶紧集合，准备战斗。警报又尖利地响了起来，渲染出毛骨悚然的气氛。这个大喇叭一遍一遍地广播战争动员令：弟兄们，敌人上来了，工人们，拆迁队来了，我们要顶住，我们是不怕死的。探照灯啊，在上边来回的巡扫，那么探照灯照亮了工人们惨白的面容啊，他们激动紧张，仿佛是一群疯子。工人们现在急了，郑西坡不在现场，这个王文革只好和这么几个骨干仓促商量。
1: 哎呀，看来这一次不动用最后的霹雳手段是挡不住这拆迁队的进攻了，我们下决心吧。
0: 对，这个所谓的最后霹雳手段呢，那就是点汽油。只有燃烧的火海才能挡住大型机械的进攻啊。那么就在王文革的指挥下，护厂队骨干们把排在前边的汽油桶全滚了过来，一股脑的将这个汽油是注入战壕啊。顿时之间，厂院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汽油味。这种味道加剧了人们心中的恐惧啊。有人就担心呢、
3: 哎呦，我说文革呀，王文革，咱这么干会不会烧死人呢？
0: 王文革听这句话连头都没回，烧死了活该，他们冲进来我们肯定得自卫，他们要往火里冲
1: 我们有什么办法？
0: 他这么一说呀，很多人都跟王文革一起说：
1: 那是那是，他们自己想跳火海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对对对。有人提出建议，我说文革呀，咱们赶紧给郑西坡打个电话吧，听听他意见。然而这种紧张时刻，大风厂领导同志郑西坡的电话却打不通了。在场工人看得清清楚楚，王文革掏出手机刚刚拨通了郑西坡的电话，手机竟然断线了。王文革着急时对着断线的手机大喊：他们要进攻了，我可要点火了。
4: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5: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6: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5: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7: 难道真是我？
5: 孙一播讲。
8: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郑西坡，师傅，你说话呀！可怎么喊都没有应答。
1: 就在这么个光景啊，这个各种大型的机械车轰隆隆的朝这个大风厂的门前压过来了。这个警车里的假警察们纷纷的跳下来，这些打手们呢，穿的是清一色的黑衣黑裤，提着尺八长的西瓜刀，有的拎着铁棒子，这就往前冲。在这个重型推土机的轰鸣声中，这个工厂大门突然倒塌，东西两面的墙壁传来着咚咚的响声，这个墙体在响声中是摇摇欲坠，随时都可能倒塌。完了，这个王文革手里拿着打火机呀，手在颤抖啊。巨大的精神压力使这个钢铁般的汉子那脑瓜门上那汗珠啊像黄豆粒那么大小往下滚。他另一只手拿着手机，一遍遍地按着手机，嘴里还捣鼓着：师傅喂，郑师傅，郑西坡，郑诗人呢？你怎么了？你快接电话呀，我的天哪，现在天要塌下来了。郑西坡呀，没法接电话了。怎么的？他的手机被抢走了。再送这个蔡成功到医院后，郑西坡急忙打的回来了。经过废墟时，这个出租车司机看到前边混乱，太乱了，不肯往前走，他只好下了车步行回厂。突然呢，有两个假警察从黑暗中跳出来，扭住了他的胳膊，没收了他的手机。他被带到常小虎的面前，这个常小虎啊伸出手来要跟他握手。哎呀，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郑诗人吧？好，我们今天终于见面了。郑西坡精神严肃地看着他，我说：常总，你们最好把手机还我啊，放我回厂去，否则接下来的局面会无法收拾啊！除了掩体战壕里的汽油，厂里头还有个25吨的汽油库呢！常小虎听这句话一愣，我说：“郑诗人，你可别炸我呀！”郑西坡急眼了，发誓自己讲的是真话。厂子有一个自备汽油库，专为运输车队的加油的。工人战场后，正是为了防备今天，才一直保持满库。我的，常小虎愣住了。他是理智的人呐，不敢冒过大的风险。片刻，这个常小虎拿起手机下令：“全给我停下！”郑西坡不知道厂内的现场情况，他急得脑袋嗡嗡响，就怕王文革沉不住气，真的把这个汽油给点着了。王文革跟过他几年呢，算得上正经的徒弟，人品不错，就是一个毛病，性子急。从名字就可看出，出生在一个动乱年代。王文革，文革年代生的人，那性格里打下了那个动乱时代的某种印记。那么这个王文革家里头啊非常穷，老婆呢闹离婚，大风厂的股权对他们这个家庭太重要了，孩子小要上学，房子破，想有个新家，老婆也因股权这点希望没有最后绝情离去。那么其他护厂工人的情况也差不多，穷人家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啊，都指望着那点股权翻身呢。所以啊，谁想要拿走他们这个奶酪，他们真会跟你拼命。郑西坡祈求王文革冷静，心里一遍遍告诫徒弟：哎呀，我的徒弟文革呀，千万别点火呀，千万别点火呀。王文革倒很理智，东西两面的围墙现在都塌了，那么这个铁门被这个推土机的铝

0: 带给压扁了，他依然没敢点火。这个打火机掐在手里，那汗水呀，把这个衣服都浸透了。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
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警侦警察？
4: 汇报完，马上完。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8: 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公园玩吧。
9: 好啊好啊。
10: 要过马路了。
8: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9: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11: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9: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12: 谢谢呀，孩子。
8: 你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9: 别摘我！
10: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9: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8: 对不起。
13: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14: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5: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16: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17: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18: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17: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9: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2: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20: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主人。
14: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0: 郑西坡祈求王文革冷静，心里一遍遍告诫徒弟，哎呀我的徒弟文革呀，千万别点火呀，千万别点火呀。王文革倒很理智，东西两面的围墙现在都塌了，那么这个铁门被这个推土机的履带给压扁了，他依然没敢点火。这个打火机掐在手里，那汗水呀，把这个衣服都浸透了，胳膊不停地抖啊，但他还是极力地克制着自己。他耳边响着师父郑西坡以往强调了不止一次的声音：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点火，包括你。突然呢，这个推土机铲车都停住了，双方在月色下近距离地对峙着。

这边上的游会计喜欢玩手机摄影，发微信，发点微博什么的。这个冲突发生后啊，这游会计是一直忙碌着啊，见大型机械这些什么铲车推土车等在他面前停住了，哎呦，他正拍子呢，他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错觉，以为这是自己的功劳呢，发出这些微信短信去相片啊，这一呼吁引起了注意，有关方面可能下命令制止，所以他对这个王文革说，你看怎么样，你看怎么样，他们害怕了吧，哈哈哈哈，我的手机相当于一家电视台，已经把他们的野蛮拆迁的行径曝光到网上去了。这个王文革虽说不相信游会计那一套，但眼前的危机确实缓解了，就把手上的打火机呀，他装回了一袋，还甩了甩这酸痛的手臂。哎，师傅郑西波说的没错啊，这个汽油燃烧的结果很可怕，现在他终于可以避免下达危险的命令了。然而啊，这时发生了意外，意外就是意外，谁能躲得了意外呢？就在这个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时，这个护场队员刘三毛因为过度的紧张，偷偷地抽了一支烟。推土机停止进攻，他松了口气，下意识地把这烟头弹了出去，这是致命的错误。边上站这么一个工人，工人叫三毛，他脚下的大火噗骤然扬起，他嚎叫一声，一头栽入了壕沟，是当场

0: 最终变成了一截无法辨认的黑炭。那么一些靠近附近的员工身上也着了火，惨叫着是四处狂奔。那么推土机内的驾驶员们被这个大火逼着是弃车离去，王文革领着这护场队员赶紧灭火呀，快点灭火。能用的方法那么都用上了，这个厂区四处弥漫着焦糊的味道，这个油烟刺鼻是催人流泪，大火熊熊啊，脸腾空，冲九霄，红光透起万丈高，火乘风是黑烟卷，是风乘火势阁楼烧，东有墙山，西有壁倒，烧得瓦碎土焦。好家伙，大坟场化作了一片火海，那么火光照亮每一个角落，到处狼藉一片，呈现出地狱的景象啊！有人哀哭，有人站立，有人尖叫。那么受伤者躺在污迹斑斑的水泥地上，不少人呢陷入昏迷。王文革拼死从这壕沟里拉起了几名工人，自己身上也着了火。那么这摄影爱好者尤会计极端的冷静，拿了智能手机，在各个角落拍摄着熊熊大火，火焰是千姿百态，化为一幅幅尤会计创作的血泪交加的图片，及时的传到互联网上。于是世上无数人在无数的地方几乎同时看到了2014年9月16日夜间发生在荆州光明湖畔拆迁现场的这一场大火。我
1: 厂里出事了，
0: 那个尤会计的话一点都没错呀。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呀，一部智能手机就相当于一家电视台呀。这个大火的图片，这个视频在网上那是疯传，很快的就传遍了天下。那么这个师姐啊，这个侯亮平是在云南看到这个视频的，因为他带队在这个云南昆明调查赵德汉案的另几位行贿者，也就在当晚大排档吃夜宵，等着这个上过桥米线的时候，有一位年轻侦查员喜欢用这个手机上网，突然叫了起来：“哎呦，哎，我说侯处长啊，你们老家出事了。”
2: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3: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4: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说着就把这手机递给了侯亮平。那么这个现场直播室的视频令侯亮平格外震惊啊。侯亮平看了几眼大吃一惊，立刻挂电话向高老师，也就是高玉良报告。他的老师是那个汉东省的政法委书记啊。那么像这种大事儿，就算老师已经知道了，他报个警也不算多事儿啊。这个电话把高玉良从这个梦中噔噔惊醒了。后来侯亮平听说老师查实情况后，立刻给这个省公安厅的厅长祁同伟发出指示，让这个祁同伟赶到大风场处理这件突发性的事件，还打着电话给李达康了解情况。李达康当时正坐着车赶往火灾现场，掌握的情况并不比网络上和视频上更多，也说不出什么道道。那么你敢侯亮平向这个老师高玉良电话报警的时候，侯亮平并没有想到这场大火和他会有啥联系，也更没想到这场大火后来会被称为916事件。这个事件结果是越闹越大，侯亮平也万没想到啊，这个事件会使汉东 省的官场那么多的大小官员受到牵连。

0: 2014年9月16日那天晚上啊，这个李达康登上前些天和这个高小琴会面的小山坡，突然看着山下光明湖畔大风厂区的火光冲天呀，他觉得自己也陷入了火海里，他的一颗心呢在经受着火焰的烧烤，身上一阵阵冷汗不断呢。那么有关部门领导差不多都赶到了，这个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和这个区长孙连成也在现场。这个孙连成汇报时说呀，这个情况很糟糕，这种拆迁废墟四处瓦砾砖头断壁残垣，赶到现场的消防车他开不进去，所以啊只能看着这大火着。李达康眼珠子一瞪，跟我说啥啊，马上组织人员清除障碍啊。那么孙连成点头刚要走，这个李达康又叫住了他，你回来回来回来，我问你现在死伤多少人啊？
1: 好像烧死三个，几名重伤正在抢救，烧伤的有37-8个人，这就是大概的数，精确统计还没出来呢。
0: 李达康转过身指示这个卫生局的局长，立即通知省市各大医院开通绿色生命通道，全力抢救伤员。
2: 是。
0: 这个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的汇报更令人焦虑。大丰服装厂前厂区有一座存量为25吨的汽油库，如果这个大火蔓延，汽油库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啊！那整个这一大片，这半拉城，哎呀，李书记啊！李达康又一瞪眼珠子，你跟我这捣鼓什么的你啊？赶快疏散群众！
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4: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5: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4: 人孙一播讲。
6: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绝不能再出现新的伤亡了啊！赵东来说了一个难解的复杂情况，
1: 拆迁队开了一部假警车，工人们把假警车和假警察是团团围住啊，双方很可能动武。现在市局的真警察又包围了在场的工人，劝工人保持冷静，依法维权。

0: 哎，那么这么一来，包围圈套着包围圈，是一圈套一圈，场面极其混乱。我们在一直做疏导工作，可工人不相信他们是要抓这些假警察的，非说他们是来救这些假警察的，所以认定啊，说我们这些真警察跟他们是一伙的。就在这时，公安厅厅长祁同伟赶到了，大步走过来，大声地发布命令，赵局长要果断处理，必要是鸣枪示警，动用警具，武力清场。李达康一愣，那么祁同伟走到他面前，坚定地说，李书记啊，现在是非常时刻，汽油库一旦爆炸，谁也负不起责任呢、李书记必须清场，不能犹豫。李达康看了看祁同伟，他想了想，当即下了决心，好，赵局长，你就听祁厅长的。赵东来稍有迟疑，但依然敬礼服从，是李书记，祁厅长。片刻呀，警方的广播声在夜空中响了起来，
1: 大风厂的员工同志们，厂区内的汽油库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为了你们的人身安全，警方即将执行清场任务，请听着广播后立即离开现场，立即离开现场。
0: 这个广播声没起作用，厂门前的男女员工们手挽着手，组成一道道人墙啊，是把这十几个假警察包围在警车里，和警方对峙。火光映红了一张张严峻的面孔，那很多手机是不断的闪光，在录像，在拍照。这时啊，天阴了下来，那是月黑星暗，乌云浓厚，仿佛一口黑锅倒扣苍穹。人们被广播声激怒了，是越发不肯放过这场灾难的肇事者。工厂被毁，这么多兄弟姐妹被烧死烧伤，这笔账怎能不算清呢？那么一旦决心拼命，人们比汽油燃起的大火可就更可怕了。这些假警察们呢，在哆嗦，哎呀，一个个神情紧张，豆大的汗珠啊从他们这个额头上啊流下来，一个个惊恐的睁大眼睛，这心里头发自内心的喊，奶奶们呐，爹们饶命吧，哎呦，我们要知道这样给多少钱都不来呀、哎呀。就在这时啊，这祁同伟再度发出指示，赵局长鸣枪示警，武力清场。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万分紧急时刻，一位老人阻止了清场。
2: 秦老，我们有个事儿要跟您商量一下。这大风厂啊，是咱们光明风畔的一个疤痕。你看今天又发生这么一个突发事件，这大火烧成这样，我们想趁此机会啊，就把它给拆了。
3: 说什么？你敢？哎，
4: 那个陈老，您别急啊，这个达康书记，我们这不是跟您商量过吗？
0: 那么这一夜，咱们单说陈岩石，先是接到了郑西坡的告急电话，后来又看到现场的视频，得知大风厂出了大事，不顾老伴的劝阻，骑着个电动自行车赶了过来。李书记啊，千万不能莽撞啊，我们对面可是工人群众啊，我们面对的是广大的工人。李达康很意外啊，哎呀，他看了陈岩石，我说陈老，你怎么来了？这不是您待的地儿，你赶快回去，这万一出什么危险啊，那就麻烦了。这个陈岩石啊，往前迈了一步，擦了擦额角上的汗水，伸出手掌，我说李书记，你给我一只喇叭啊，我过去劝劝他们，我现在就过去。祁同伟赶紧过来，别劝了。我说陈老啊，现场太乱了，很危险，我们马上要清场了。什么？ 陈岩石一听火了，清啥场啊？啊，这不是激化矛盾吗？现在也不知道烧死烧伤多少人了，再造成新的伤亡吗？快去找个喇叭来，我和工人们要说话，我把他们劝回厂子里。这时啊，警方的广播声再次响起来了，
1: 你们如果再不撤，我们警方就武力清场了。
0: 陈岩石急得直跺脚啊，哎呀，你听李书记，李书记、齐厅长还有你赵局长，快下令阻止他们，快。我告诉你们呐，这个大风厂的工人为股权而战，不会轻易退缩的，如果发生冲突，再弄出几条人命来，你们三个谁都脱不了这关系。这话很有分量，听这句话，李达康就是一皱眉呀。他明白自己的政治责任，他看了看祁同伟，祁同伟摇头，摇头可是摇头，他还是下达着命令。赵局长，暂停清场，那就让陈老试试。陈岩石在两个警察的搀扶下，是走向火光冲天的大风场。他手持电喇叭，把郑西坡、老马等熟悉的工人喊到了面前，开始对工人讲话。工友们呐，同志们，今天面对你们，我的心情，我陈岩石的心情十分的沉重啊，我是欲哭无泪呀。这个厂当年是在我手上改的制啊，现在你们的股权弄丢了，拆迁后还要失业丢饭碗，我深感痛心呐。但我还是要恳求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智，保持克制，千万别激化矛盾啊！请大家先退回，退回到后厂区去，好不好啊？火光映照下，这工人们是一动不动，一张张沉郁的脸上刻着怀疑。大家都知道，这老人深夜跑来是为他们的好，但是在这种严峻的时刻，在他们以命相搏的紧要关头，又怎么肯为这位老人一番得不到任何保证的喊话让步呢？陈岩石又举起了喇叭，那先让这消防车进去救火好不好啊？你们想要保住股权，首先得保住自己的命吧，命都没了，要股权又有何用？那么回答陈岩石的是一片无言的沉默。陈岩石急了，哎呀，各位呀，要是厂内的汽油库一爆炸，大家一起完蛋，我陪着你们。
5: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6: 现在是人赃俱获，
7: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8: 汇报完，马上开动。
6: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9: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1: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努力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1: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第六集。
3: 你们这些小日本，不打人是不是睡觉做噩梦？你们在中国打死了多少人？今天咱们看看看谁能打过谁，我非把你这臭毛病扳过来不可。
4: 说完，廖飞又拉出了迎战的架势。
3: 来呀，来呀！
4: 高桥浩此时已经是喘息不堪，可复仇的心理使他又不顾一切地扑了过来。
3: 呀，呀个屁！你个混蛋！
4: 廖飞顺手又是一个背胯，高桥浩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5: 你这狗吃哪的猪！
4: 高桥浩晃晃悠悠地又爬起来，向廖飞扑过去。廖飞望着高桥浩笨拙的身躯，不觉笑了。
3: 还来柔道？好啊，咱们就柔道。
4: 廖飞说着，一个柔道的姿势就把高桥浩摔倒在地上。
3: 起来，起来！老子今天用别的招数打你不算，就用柔道把你摔服了，你信不信？起来，你个中看不中用的少爷秧子，起来，起来！你个不成器的日本贵族后代，起来，起来！给你的祖宗争点气，起来！
4: 廖飞朝着高桥浩愤怒地大叫着，高桥浩几次挣扎着想起来，却终于没能爬起来，一头栽倒在地上。啊！
5: 你让我打你一下，我就不打了，要不我还打你。
4: 高桥浩的话把廖飞给说愣住。
3: 哎呀，我说这世界上怎么还有你这样的无赖，你们日本贵族是不是都这么无赖？行，那你打一下吧。
4: 廖飞说着走了过去。高桥浩举手想打，却连手都抬不起来。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
3: 这可是你不打的，

0: 说着，廖飞扶起了高桥浩，并且倒了一碗水给他。
1: 来，喝口水吧。
0: 高桥浩愣了一下，接了过来，心里的怒气消了一些，脸也变得有些温和了。廖飞和解地笑了笑。
1: 行，你还是好样的，这么打都不服输。我知道你爸爸是个什么人了，这是你爸爸教的吧？
0: 高桥浩望着廖飞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廖飞看了他一眼说，
1: 是不是饿了？我给你要一点东西。
2: 还是脸吧。独特的东西我不吃。
1: 那你想吃什么？
2: 吃大米。
1: 什么？吃大米？
0: 廖飞愣愣地看着他。
1: 少爷，你都混到哪一步了，还有这么多奢望？别说你是个囚犯呐，就是我们，不，就是杰普洛夫将军也吃不到大米呀。你死了这份心吧。
2: 那我就什么都不吃。
1: 行行，你不饿，等你饿了的时候你就吃了。
0: 高桥浩不再说什么，他不屑地转过身去。廖飞看着高桥浩冷笑了。
1: 你呀，真的不像你父亲。
0: 高桥浩没说话，眉毛却动了一下。廖飞看了继续说道，
1: 你父亲是一个知识渊博、温文尔雅的人，虽然他是日本贵族，但是不像你啊，有很多臭毛病。
0: 高桥浩迟疑了一下，终于问，
3: 你怎么知道我父亲？
1: 你父亲是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在远东潜伏了20多年，他这次死是一个偶然，是他的一个小小疏忽造成的。中国有句俗话，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呢？你父亲终究还是个很有能力的人啊。
0: 听了廖飞的话，高桥浩的眼睛亮了。
3: 你说的这些话我信，我很尊重我父亲，我立志想做一个像他一样的人，可是我没有做到。
0: 说到这儿，高桥浩的眼睛竟有些湿润。廖飞拍拍高桥浩的肩笑了笑。
1: 你也不错嘛，虽然你打不过我，却一直没有认输，这一点很值得尊敬。
0: 说到这儿，廖飞在高桥浩的床边躺了下来。
1: 好了，既然你不饿也不想吃，那我们就先休息，我也累了，今晚我就睡这儿了。
0: 廖飞的话让高桥浩有些惊愕。
3: 你睡这儿？你不怕我趁你睡着的时候杀了你？
1: 你不会。
3: 你就这么相信我？
1: 是的。
3: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你爸爸的儿子，高桥敏夫不会这么做。
0: 高桥浩的眼中出现了温暖。
3: 好的，算你了解我父亲。
0: 廖飞没有再说什么，闭上了眼睛。高桥浩却没有睡，依然望着天窗，若有所思。在他们隔壁，杰普洛夫等人透过监视器正在紧张地观察着。窗外月亮隐藏在云层里，天空变得暗了下来，关押室里显得更黑了。廖飞似乎睡着了，还打着呼噜，而高桥浩却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愣了一会儿神，索性地推了推廖飞。廖飞翻了个身，咂咂嘴，又睡了过去。

0: 父亲，说吧，我听着呢。
1: 那你真的吃了那个寿司？
2: 廖飞禁不住笑了。
0: 就为这事儿睡不着，逗你玩呢。那个味道，闻闻都想吐，谁敢吃啊？
2: 高桥浩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
0: 怎么，那真是你爸爸给你做的寿司？他哪来的大米啊？
2: 高桥浩望着窗外，眼里闪出了思念的光芒。
1: 我和我父亲当年是从四国船上来苏联的，我们冒充的是你们中国人。临走前，我们把所有带日文字的东西都留下了，连做衣服的布料都从中国买来，生怕被别人发现我们是日本人。但是父亲还是带了三斤稻谷，说这东西没人能看得出来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来到苏联以后，他想继续种水稻。
0: 哦，你们种了？
1: 种了一次，土地一解冻就把秧苗插下去，稻穗刚出来不久又冻上了，全冻死在地里了。哼，这东西在这个地方无霜期太短，种不了。
2: 廖飞听了很是感慨。
0: 三斤稻谷吃了20年，一粒一粒的吃都不够啊。
2: 高桥浩又叹了口气。
1: 小时候父亲规定我必须讲中文，讲俄语，吃西餐，啃列巴，他要我变成一个真正的苏联人，哪儿能给我吃寿司啊。后来我冒充中国孤儿考进军校以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但是每一次见面他都会给我做两个寿司。
0: 你父亲，你应该记住他。
1: 所以我想，你想我能跟你合作吗？这可能吗？
0: 不说这事儿了，睡觉。
2: 廖飞笑了笑，又躺下去睡了。此时在隔壁房间里，杰普洛夫从监视器里看着他们，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3: 啊，看来情况还不错。
2: 坐在他身边的山本看着监视器也满意的点点头。杰普洛夫长出了一口气，站起身来。
3: 要继续严密监视，告诉哨兵关押室的门不要锁，一旦发生情况保卫随时可以进去。你们轮换监视着，一定不要打瞌睡。
4: 是。
2: 杰普洛夫走了，山本和小泉继续监视着。夜晚，白雪覆盖的苏军营区，营区内几个流动哨兵正在走动着，营区里几乎没有声响，所有人都在寂静的睡梦中。此时在边境线上，一队日军的士兵正在紧张地挖雪支帐篷。
5: 马上发报，我们已到达指定位置，请求指示。

0: 深夜，一阵电话铃声惊醒了板垣。板垣爬起来，迅速地抓起电话。
1: 情况怎么样？知道了，让他们待命，随时听候我的指示。
2: 是，让他们待命，随时听从将军的指示。
0: 此时在监视室里，二宝和小泉已经睡着了，山本瞪大眼睛在监视着。门轻轻地推开了，杰普洛夫满眼血丝地走了进来。
3: 情况怎么样？
0: 山本瞅着监视器笑了笑。
1: 他们两个睡得都很好，都打了一点小呼噜，没说梦话。他们两个真的很像。
3: 好了，这一宿过去了，外面又是一个好天气。不错，他们也该起床了。
1: 快了。
0: 一缕阳光从小天窗里投了进来，照在了廖飞的身上。早饭他们吃的仍然是黑色的列巴和菜叶很少的汤，只不过多了两只马铃薯、几块咸菜和一小块奶酪。廖飞吃得很节省，只吃了一块列巴，喝了汤，把余下的全都给了高桥浩。高桥浩此时吃得很满足，精神状态也比往日好得多。当他转眼看廖飞时，也不免露出感激的神情。
4: 怎么样，吃饱了吗？如果不够，我再给你要一些。
0: 廖飞望着正在放盘子的高桥浩，关切地问道。此时在边境线上，池田所带领的小分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在集结地上搭起白色的帐篷，身披白色的伪装服，在远处很难被人发现。帐篷里面有一部电台，它的周围站着武装人员。
5: 池田少佐，板垣将军来电。
4: 快给我。
0: 池田接过电文，迅速地看了看，电文中宣布了任务内容、发动时间以及目标标记。池田看过之后，脸上露出阴冷的笑。
6: 很好，现在对表。
0: 几个武装人员应声回答道。
6: 现在是8:15，10分钟以后布置行动方案。
0: 关押室里还是廖飞和高桥浩两个人。廖飞看着高桥浩问道，
4: 等中午吃饭时你请我喝酒怎么样？
0: 高桥浩嘲弄地笑了。
7: 你真是无赖，从我这儿搞情报还要我请你喝酒。
0: 廖飞也笑了。
4: 我当了你一晚上的听众，让你过足了嘴瘾，你也该请我喝酒了。
7: 啊，我说不过你，不过我就是想请你喝酒，也没有啊。
4: 有？怎么没有？你等着。
0: 廖飞说着，到门口拿来了那瓶陈旧的关西清酒。
4: 你看，这是你的吧。
0: 高桥浩一看那瓶酒就急了，一下子跳了起来。
8: 你放下，放下，不准你动那瓶酒。你喝了吗？啊，你喝了吗？你要是沾了一滴，我就在这儿装死，就在这儿。
4: 没喝，我只是说说。你的酒没经过你的允许，我怎么能喝呢？
0: 廖飞说着，把手里的酒递给了高桥浩。高桥浩接过酒瓶，眼里露出激动的光芒。
7: 这是我父亲冒死从日本带回来的，20多年了。 一滴都没动。
4: 这只是一瓶普通的酒啊，为什么要珍藏着呢？
7: 啊，这瓶酒是板垣叔叔送给父亲的。父亲说，他临离开日本的时候，板垣叔叔那儿一共有两瓶这样的酒，他送给父亲一瓶。他们约好，等父亲回国以后，他们一起把这两瓶酒喝下。可是父亲没能等到这一天，却留下了这瓶酒啊。我要替他还给板垣叔叔，完成他为帝国献身之心愿。我怎么有资格喝这瓶酒呢？
9: 廖飞被高桥浩的真情打动了。
4: 好，既然意义深远，我们不喝。这瓶酒我给你保存着，什么时候你需要了我再拿给你，怎么样，你相信我吗？
9: 高桥浩点点头。廖飞笑了笑。
4: 为什么相信我？
9: 高桥浩望着廖飞，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7: 我喜欢你，你这个人讲实话。你说苏联人会枪毙我吗？
4: 不知道，按说该说的你都说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威胁，他们要杀你干什么？倒是日本人有可能。
9: 哦，高桥浩愣住了，露出一脸疑惑的神情。
7: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杀我？
4: 怕你泄密呗。这就是理由啊，有什么不可以的？
7: 那我就回不了日本了。
9: 高桥浩的眼里露出了绝望。廖飞摇了摇头。
4: 也不一定啊，等日本战败以后，作为战俘你也可能被遣返回日本。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七集。
2: 你说苏联人会枪毙我吗？
3: 不知道。按说该说的你都说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威胁，他们要杀你干什么？倒是日本人有可能。
2: 哦，高桥浩愣住了，露出一脸疑惑的神情。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杀我？
3: 怕你泄密呗，这就是理由啊，有什么不可以的？
2: 那我就回不了日本了。高桥浩的眼里露出了绝望。廖飞摇了摇头。
3: 也不一定啊，等日本战败以后，作为战俘你也可能被遣返回日本。

0: 这就要看你的愿望和运气了。
1: 不可能，日本不可能战败，大日本是不可战胜的。
2: 高仓浩的眼里充满了执拗。廖飞冷笑了，
0: 高仓浩，你真是在远东呆傻了，多久没看报纸了？去年日本人已经把菲律宾丢了，把新加坡丢了，关岛和塞班也丢了，这些你都知道吧？好，告诉你个不知道的，美军已经开始进攻冲绳了，已经打到你们家院子里了。你小子还在这做大日本帝国的美梦呢。
1: 可我们还有关东军，关东军是全世界最优秀的陆军，是不可战胜的。除非你们这个计划成功，搞到了关东军最核心的机密，蒙骗了板垣叔叔。但是板垣叔叔是不可能被你们……
0: 什么不可能？在大势所趋面前，什么都有可能。高桥浩，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真是个少爷，是个废物。你到现在还认为，只要我这个打入你们关东军内部的间谍露出了马脚，被你那个板垣叔叔揭穿了，枪毙了，你们关东军就会依然强大，你们大日本帝国就依然可以横行亚洲，作威作福，你就可以胜利的回日本当英雄，就是死了也能进靖国神社，享有勇士的英名。于是你就在这儿不断的给我编故事吗？
1: 我编什么了？
0: 编什么？我告诉你，什么惠子是个圆脸，学习成绩很差，但是很贤惠。学习成绩好的是真野，暗恋着你，都是胡说八道。而事实是，你的学习成绩很好，而且是全班第一。你怎么就不想想，哪有一个女孩会喜欢一个学习成绩比自己差的男孩？啊？你告诉我，我再告诉你，我有你们班的学习成绩册，你信吗？
2: 高仓浩被廖飞说愣了，傻呆呆地看着廖飞。
0: 还有，昨晚闲聊时，你跟我说，板垣平时很能喝酒，经常喝醉。可事实呢？事实是板垣很少喝酒，只有和好友在一起时才喝酒，而且也很少喝醉过。你还说，你经常住在板垣家里，在那玩。你说板垣家是一座大平房，有很多房子，很大的院子，可以跑来跑去。这也是在撒谎。其实板垣在日本住的是楼房，一个两层的楼房，只有五个房间，根本没有和你说的大院子，你怎么跑来跑去？怎么，我说错了吗？要看照片吗？
2: 高桥浩更加惊愕了，眼睛一眨不眨地呆望着廖飞。廖飞缓了口气，
0: 也许你那时还小不记得了，也可能你的确住过，但最多是一次，而且应该是你母亲病重去世的那天晚上。本来呢，你不用随你父亲到苏联来，但是你母亲的去世是你父亲不得不带你到苏联，来到这片冰天雪地的远东。你父亲的命运是你从少年起就注定要成为一名间谍，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丧家之犬。作为你父亲的高桥敏夫先生，他难道不知道这个结果对你不公平吗？他知道，但是那他为什么不把你这么懂事的孩子，这么成绩优秀，这么受板垣叔叔和婶婶疼爱，又受到他们女儿惠子爱慕的孩子留给他们身边抚养？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你父亲和板垣一夫的关系并没有亲近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密切。你父亲在板垣的眼里，到头来也只是板垣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一个过了河就有去无回的卒子。而想高攀板垣家的是你们，是你们高桥家，对不对？
1: 不对。不是，我

0: 高桥浩的回答此时已经显得有气无力。
1: 哼，
0: 廖飞又一次冷笑了。
1: 你给我编了一宿的故事，就是希望用我这个漏洞百出的间谍来挽救你们的帝国。可是你太自信了，你们日本人实在是太自信了。你们躲在巴掌大的小岛上，用你们比天还大的盲目自信来为你们的失败找借口，这有用？是，即便是我这个间谍被你们识破了干掉了，这与整个战争的进程又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呢？日本侵略者的失败是大势所趋，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这你难道不清楚？你手里不是有远东方面军的布防图，你应该知道总兵力、飞机、大炮、坦克的总数是多少，可是还有你不知道的。我们抗联的总兵力是多少你知道吗？中国的老百姓有多恨你们你知道吗？这片愤怒的火焰如果燃烧起来威力能有多大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知道。
0: 面对着廖飞强大的心理攻势，高桥浩彻底的傻了，他被完全打懵了。廖飞又缓了一下口气。
1: 咱们俩认识不到一天，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喜欢你，其实我真是不喜欢你，不喜欢你那点自以为是的小聪明。你们日本人是不是都这样？苏联人杀不杀你我说不好，我要是你我就把该说的都说了，今后回不回日本那是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就算是回不去了，在这儿不也挺好吗？你是个聪明人，想想办法，也许你在这儿真的能种出水稻来。好了，我就说到这儿，该说的都说了，其他的也不想再说了，你好自为之吧。
0: 走到门口时，廖飞突然站住了脚。
1: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忘了告诉你，惠子是瓜子儿脸，你只有一样说对了，她确实很漂亮。
2: 惠子是瓜子脸？
0: 廖飞的话令高桥浩更加疑惑了。廖飞注意地望了他一眼，转身出去了。关押室门口，廖飞一脸庄严地走了出来，杰普洛夫等人等在门口，都在注意地看着廖飞。
3: 怎么样了？
0: 廖飞自信地回答：
1: 我心里有底了。
0: 杰普洛夫兴奋地挥起手给了他一拳。
3: 嘿，中国的小伙子好样的。
0: 山本和小泉等人都兴奋地叫了起来，他们把廖飞举起来抛向空中，欢快地庆祝着。此时谁也没有注意到，在三号楼外，一个身穿苏军大衣的人走到大楼的拐弯处，随手将一团东西扔到了墙头，而后低着头快步地走了。苏军营区外，此时十几个身穿白色伪装服的人不动声响地来到了一个隐蔽处，远处是苏军营区，探照灯的光线在来来回回地划过，大门口有警卫在把守，墙上设有电网。一名日军指挥员指着远处对他的下属说：
4: 前面就是苏军远东情报局，我们的任务是袭击其中一个楼，击毙关押在那儿的一个日本叛徒，明白吗？
0: 众人轻声回答。指挥员继续对大家说：
4: 我们长途跋涉到这儿，就没有打算返回满洲，我们是陆军的特工队，时刻准备为天皇陛下献身，是不是这样啊？
5: 是。
4: 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为天皇陛下献身了，有害怕的吗？
0: 战士们互相看了看。
4: 那好。
0: 指挥员说着掏出口袋里的半包香烟，点着了一支，吸了一口， 递给了下一个人。
4: 这是天皇陛下御赐给我们的香烟，都抽一口吧，以后就抽不着了。
0: 战士们吸完烟，指挥员率先拿出一条上面有“红日”“必胜”“战死”等等口号的白色带子，绑在了头上。战士们见了，也都一样效仿起来，每个人的头上都戴起了印着口号的白带子。指挥员低声地向发报员命令：“
4: 发报，我们准备攻击。”“
5: 是。”
0: 发报员发完了电报，指挥员猛地一挥手，带着人迅速向围墙靠拢。他们悄悄地摸到了围墙边，指挥员看了看墙上的电网，迅速地拿出一条铁链扔上去。铁链准确地同时搭在三条电线上，只见电弧光一闪，所有的探照灯都熄灭了。就在这一瞬间，军营里的警报器立刻响了起来。指挥员一声令下，几条绳索一齐扔上了墙头，突厥队员们立刻攀登翻墙。这时的军营里，苏军士兵们已经紧张得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窜。从院外翻墙进来的突击队员们迅速地脱下伪装服，露出了里面的苏军军装。他们紧张有序地向军营的纵深处跑去。当他们路过三号楼的时候，指挥员发现了墙上的东西，他急忙用蒙着色纸的手电筒照去，墙上的东西立刻泛出荧光。
4: 就是这个楼，上！
0: 指挥员一声令下，早已安排好的队员们立刻兵分三路，迅速地干掉楼门口的哨兵，飞快地冲了上去。他们一路冲向楼上，另一路直奔地下室。此时地下的关押室里一片漆黑，高桥浩举着一把椅子躲在了门背后。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枪击声，随后门被一脚踹开。高桥浩不敢怠慢，举起椅子用力地砸过去。进来的人发出一声惨叫，立刻跌倒了。另一个突击队员冲了进来，黑暗中高桥浩和他连过了几招，趁机抢来了一把手枪。就在这时，灯突然亮了，高桥浩拿着手枪对准对方，却惊讶地发现他们是亚洲人。他立刻兴奋起来：“
6: 是你们，总部派你们来救我的。”
0: 谁知他话没说完，对方已经举枪朝高桥浩的心脏射去。高桥浩本能地一躲，却没有躲开子弹。他低吟了一声，倒了下去。对方正准备开第二枪，却突然听到了外面传来的脚步声，他急忙躲到了门后。此时，楼上的枪声已经响成了一片。正在观察室的廖飞刚听到枪声后也想冲出来，却被山本狠命地拉到了身后。正巧这时门打开了，迎面过来一个点射。山本应声倒下了，日本人趁机冲进屋来，用枪指住廖飞。突然他惊愕地发现，眼前的人跟他刚才杀的那个人竟一模一样，不觉犹豫了一下。去！廖飞趁机把他打翻，猛地扑了上去，夺过他的枪，抬手就给了那人一枪。那个人还没有发出一个完整的声音，就倒了下去。在他的身后，另一个突击队员见了，举着匕首冲了上来。可还没等他明白过劲儿来，就被已经奔过来的二宝用他的装护招数给打倒。廖飞趁机冲了出去。三号楼内，门外的战士不断地涌进来，将剩下的几个日本人给一一击毙。楼内的枪声开始平息下来。情报局长杰普洛夫就在这时冲进楼内，他二话没说，直接就冲向了地下室。他刚刚奔下楼梯，就撞上了正奔上来的已经负伤的小泉。
6: 高桥浩，高桥，
3: 高桥浩怎么样了？
0: 杰普洛夫一把抱住他，
6: 他
0: 小泉指了指地下室，便晕了过去。关押室里，一名军医正全力地抢救着负伤的高桥浩。吉普鲁夫见了，不安地走过去。他见到廖飞安然无恙地走来，便放了心。他快速思考了一下，把廖飞拉到了一边。
3: 眼下正是时机，今晚就行动。
1: 什么？
0: 廖飞没有听明白，疑问地看着他。吉普鲁夫小声地重复了一句，
3: 现在正是时机，马上行动。
0: 廖飞愣了一下，立刻反应了过来。
1: 是，高孝浩，明白。
0: 说完，他抓紧去准备了。此刻在军营内，战斗已经接近尾声。日军指挥员带着一个士兵从窗子里跳出来，见到他们的报务员正躲在墙边，便一手将他抓住，同时问身边的士兵，
4: 你确定干掉那个犯人了？
5: 是的，我迎面看见了他，是我亲手开的枪。
0: 指挥员照着战士的肩膀拍了一下，
4: 好样的，天皇陛下会感谢你的。
0: 说完，他回身命令发报员，
4: 发报，任务完成，全体玉碎。
7: 是，长官。
0: 日军报务员一边躲避着枪弹，一边紧张地发报，
7: 报告发报完毕。
0: 指挥员这才放下手枪，出了口气，
4: 好，砸掉发报机，准备。
0: 报务员用力将发报机摔在地上，然后哆哆嗦嗦地掏出来一颗手榴弹，准备和那个士兵抱在一起拉线儿。指挥员却在这时摆了摆手，
4: 准备投降。
0: 那个报务员和那个士兵都愣住了。指挥员笑了笑，
4: 任务完成了，也对得起天皇了，投降了就再不用打仗，弄好了还可以回日本，对不对啊？
0: 两个士兵好像没有听明白，疑惑地点了点头。指挥员带头举起了双手，
4: 我们投降吧。
0: 两个士兵互相看了看，也乖乖地举起手来。枪声已经停止，三个投降的日本兵举着双手走了出来。在他们不远处，一排苏军士兵正端着枪等待着他们。当三个人走到一半时，苏军士兵突然开枪，三个人立刻倒下，硝烟很快散去。从一排苏军士兵身后漫步走出了情报局长杰普洛夫将军，他仔细地看了看这三个人，确信他们都已经死了以后，这才放心地离开了。军营院内，一辆救护车急速驶来，停在了三号楼前。不一会儿，两个苏军士兵抬着躺在担架上的满身是血的高桥浩匆匆上了救护车，救护车随即呼啸而去。救护车里只有库拉科夫、医生和护士三个人，化妆成高桥浩的廖飞躺在床上，此时正不断地呻吟着，只要医生一碰他的身体，他就张口大叫，不让医生靠近。
8: 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0: 库拉科夫有些心烦地问医生，
9: 能不能用什么东西让他睡一会儿？
10: 好的。
0: 医生答应了一声，弯腰去找镇定剂。廖飞趁机翻身起来，一拳打晕了库拉科夫，又顺手砸昏了护士。

0: 正在找药的医生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又是一拳挥了过去，医生顿时被砸晕了过去。此时在驾驶室里，开车的司机并不知道救护车厢里发生的事儿，正聚精会神地开着车。廖飞通过窗玻璃向驾驶室扫了一眼，而后开始解开医生的衣服。救护车在雪地上继续跑了一会儿，突然停住了。
1: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2: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3: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4: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4: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3: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hey,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在我们的周四，来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是的，今天啊是周四，那也是我们这个九月份的第三个周的周四了啊。那这样的一天呢，就是马上面临着就是到了这个周六日，
0: 对，
1: 明天就剩一天周五了嘛，对吧？这是非常可喜可贺的一天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这两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呢，也是把最近的一些汽车资讯是归拢了一下，然后说给大家听。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几天有没有一些买车卖车的这个想法，因为毕竟在这个城市车展之后呢，可能大家会看到很多新车发布，
0: 对，
1: 也有很多心动的想去购买的爱车啊。不过呢，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可能发现其他车也挺好啊。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听节目跟不听节目是不一样的。
0: 对，确实
1: 听了节目之后，你可能就知道什么车的什么配置，那究竟跟你买的这个车有没有差距啊？预算是多少？在这个预算期间有没有更加适合您的爱车啊？这个也是我们做节目的初衷。
0: 对，也是希望哈，我们通过节目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然后呢，积累成这些小小的知识，能够帮助到各位哈，选择车方面的一点点的小帮助，
1: 是
0: 这我们哥俩就比较开心了哈。但是呢，如果您说哎，就是有什么想去了解的呀，或者说是想去关注的一些车型哈，可以在我们的西蒙荣梅聆听的后台来给我们私信啊，然后呢关注一下我们一些想要关注的车型也都可以哈。
1: 没错，
0: 那今天这一小时当中分享到怎样的内容呢？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萌内资讯板块内容，以及城市音乐漫游啊，还有我们的汽车资讯。那闲话少叙，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了，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咱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的是17号的白天至18号白天，我们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然提醒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出行时呢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西宁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北部地区西南风5-6级，其余地区西南风4-5级。 再来关注到18号白天至19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西南风4-5级。 再来关注到19号白天至20号白天， 全蒙晴转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5级， 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
1: 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 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巴音湖若镇， 晴间多云， 11到29度。 乌里亚斯泰镇晴间多云， 13到30度。 巴勒高尔高勒镇 晴间多云， 12到28度。 比利古台镇晴间多云， 12到27度。 满都拉图镇 晴间多云， 14到28度。 二林浩特市晴间多云， 15到30度。 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 14到28度。 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 12到25度。 绵安图镇晴间多云， 9到25度。 宝昌镇晴间多云， 9到24度。 上都镇晴间多云， 10到26度。 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 10到26度。 最后呢再来回顾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 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 14到29度， 舒适度指数1级，感觉较热。 以上呢是全部的天气预报内容。 稍后呢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西盟持续夯实体育发展根基，竞技体育成绩亮眼，群众体育活力迸发。在今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上，西盟组建905人的代表团出征19个竞赛大项，最终斩获31枚金牌、23枚银牌、61枚铜牌，多个项目实现成绩突破，展现出扎实的竞技能力。
2: 再来关注到9月15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盟委宣传部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承办的北疆楷模马背警队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办。
1: 再来关注到9月15号，由西盟全民健身促进中心主办的全民健身公益培训班正式开班。

0: 继续再来关注到近日由西屋中牟沁旗工商联牵头，江苏省常州市真德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对接的湖北省宜昌市考察团来到西屋中牟沁旗实地参观肉羊产业。真德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与西屋中牟沁旗聚宝源肉业签订每年40万斤羊肉订单。
1: 再看到近日锡林浩特市在市区重点卡口、主要墓道及林草交错地带插设防火警示彩旗，加密布设视觉标语阵地，提醒过往群众和车辆自觉遵守野外火源管控规定。
0: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蒙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中心卫生院建设项目整体工程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总投资共计2379.28万元，建成投用后将补齐哈拉盖图农牧场基层医疗硬件短板。以上呢是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2: 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

有时候在梦中有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零零总总，
1: 零零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

0: 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0: Hello， 各位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来关注到手边的简讯内容哈。首先来看看奔驰方面的最新消息。那么日前的奔驰 C300 4MATIC 的一个纯电版的官图发布了，这是奔驰纯电 C 级产品阵容当中再次扩大门槛，再次降低门槛，降低了，那它得卖多少钱呢？
1: 是
0: 在德国市场含税的起售价格是62,951欧元，那咱们折合人民币呢，大概是48.39万元。那此前呢，这个奔驰纯电 C 已经推出了C400 的 4MATIC 的纯电版，当然了，后续奔驰还将推出入门级的后驱版本。
1: 来看到外观方面，全新的纯电 C300 的 4MATIC 是延续到了奔驰全新电气化的设计语言，搭配了标志性的家族式的进气格栅，支持解锁锁车充电场景之下的专属光影动画，科技感的氛围感啊，是非常的高的啊。
0: 对，确实这个感觉还是拉满的啊，毕竟是一个电气时代的新产物了。
1: 是，
0: 那么内饰方面呢，搭载39.1英寸的 MBUX 的一个超联屏，那匹配奔驰专属的 MB.OS 的一个智能操作系统，构建起了沉浸式的数字座舱，那系统配备了智能的虚拟助理，支持自然的语音交互，座舱已经搭载超过40款的主流应用，车内拥有高阶的隔音降噪技术和智能恒温空调系统，那座椅呢支持了腰部的支撑、按摩、通风，还有4D 的环绕音响功能。常规的后备箱容积达到470升，前备箱容积是101升，同时呢支持最高1.8吨的一个拖挂的重量了。
1: 来看到新车全系是标配到了丰富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包含到了 DT 的一个全速域自适应的巡航，还有 MB 的一个智能驾车泊车辅助系统，那可以实现自动跟车、便捷泊车。同时呢，根据提供可以选择的一个高阶智能驾驶辅助套件，那这样呢是搭载到了 SAE 的一个 L2 级的智能辅助驾驶，还有主动的变道辅助、360度的全景影像系统，可以实现路况的预判、车道的保持，还有精准的泊车等功能。
0: 对，动力方面呢，奔驰 C300 的 4MATIC 的纯电版搭载800伏的高压电机架构和85,000瓦时的电池包 ，WLTP 的工况最高续航690公里，新车最大的直流快充功率呢高达320千瓦，仅需10分钟，快充就可以补充到了290公里的续航里程，10%到80%的快充也只需要22分钟。确实哈，对于这个起步稍晚点这些大厂哈，可能22分钟确实够快了。
1: 是，
0: 但是对于国产车型的话，这20分钟算是正常表现吧哈。
1: 对，
0: 来看到这台车搭载了全新一代立体式的制动能量回收系统，可以实现最高300千瓦的回收功率。新车呢采用了双电机四驱，那综合功率呢310千瓦，峰值扭矩800牛米，0/100加速仅仅也只需要4.5秒。
1: 够快的啊，
0: 够快。
1: 那再来看到智能四驱系统呢，可以按需精准的介入，非必要场景自动的切换两驱行驶。那在保证极致操作的稳定性啊，牵引力的同时呢，有效降低能耗，提升续航表现。底盘层面，新车可以选装到了 AirMatic 的一个空气悬挂，还有后轮转向系统。那空气悬挂呢，可以适时的适配到了路况，过滤颠簸，还有动态的调节阻尼，带来平顺静谧的驾驶体验。后轮的转向呢，能够让车身去转弯半径仅需要11.2米，低速灵活，高速稳定，大幅提升了行车的质感。
0: 对，再来看到下一台车型，来自于智界的 RX。来看这台车型，那么9月17号就在今天，从智界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的中大型 SUV 智界 RX 的闪金黑的内饰图。这台车已经此前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区间是29.98到30.98万元。这台车呢配备了4激光雷达矩阵、38个融合感知传感器，其中35.98万元起的 Ultra 长续航版将配备到的是 L3 级的自动驾驶架构的一个设计风格。
1: 看到这款车漆啊，真的非常帅气。
0: 对
1: 啊，就是有种渐变的感觉啊。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内容，看到这个车里的这个内饰方面啊，其实也是非常漂亮，这个黄色的缝线啊，还有这个类似于这个赛车的一样的这样一个座舱啊。
0: 对，
1: 来看到这次的官图的图片呢，这个闪金黑的内饰还有全黑的一个座舱，这是基底，搭配到了明黄色，刚刚说的座舱的一个缝线，还有门板的饰条、中控的腰线，营造出来非常不错的一个时尚感。在同时，智界的 RX 的内饰灵感是来自于悬浮飞翼啊，它是可以将提供到这个液晶仪表16.1英寸的中控屏，还有8.88英寸的副驾屏，以及26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地形方向盘是采用到了真皮的包裹，另外还配备到了智能随动的运动座椅，可以响应驾驶者姿态的随动调整。
0: 对，那外观方面呢，智界 RX 呢，相比传统 SUV 较为厚重的这种视觉比例，它看起来就有点像这种跑 跑车的感觉啊。
1: 对，
0: 通过立体悬浮式的车身结构设计，让车看起来更加有这种跑感。轮眉、侧裙这样的区域呢，采用立体式的造型，还有深色的处理，将上下车身呢在视觉上进行分离，让上半部分呈现出悬浮的效果。那智界 X 呢，共设置了10处的镂空风道，包括它的悬浮结构周围的6处风道，涵盖了前翼子板2处的导流风道，那前保险杠2处的侧气帘，2处后保险杠侧向的风道，还有后车窗虚拟雨刷的2处风道，还有镂空后视镜的2处风道。好嘛，这风道真多啊，
1: 风道挺多啊。再来看到车尾呢，是采用到了贯穿式的晶钻尾灯，持续到了一个智界家族 C 字形的一个车灯。那贯穿的灯带内部呢，是由10000多颗晶钻随机排布，那形成了类似于接近天然水晶的一个立体的自然的效果。同时呢，车辆还去提供到了主动式的扩散器，采用到了铝合金的装饰背板以及拉杆，随车这个车速这个变化、加速、转向角啊等这个状态主动进行叶片的开度，这个还是这个还是比较帅气啊。
0: 对
1: 啊，再来看到迎宾模式触发呢，是展开至最大的角度32度，倒车时呢叶片自动关闭。配色的方面呢，提供到了闪蝶蓝、星梅粉，还有太空银、极光绿、钥匙黑、白、暖云白，这一共是6种啊车身的颜色。
0: 对，
1: 各种颜色。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是闪蝶蓝啊，有点渐变的这种蓝紫色的感觉，
0: 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1: 像一只蝴蝶这样的一个振翅的时候，这个叶片发出这种晶莹的亮光一样。
0: 对，很漂亮哈。
1: 嗯，
0: 那尺寸方面，这台车的长宽高是5米020、2米07、1米585，轴距是3米，这也是一个大家伙。别看这个图片当中我们看觉得比较小一点哈，
1: 是，
0: 但价格和这个尺寸都不小哈。动力方面呢，新车提供了单电机、双电机2种版本，采用了华为的聚晶电池平台，其中单电机的版本搭载华为数字能源型号 YY67TZ210A05 驱动电机，最大功率的277千瓦，双电机版本搭载型号是 YY67YS210A06 以及 YY67TZ210A05 双电机，最大功率呢分别是160和277千瓦。新车提供了100.424千瓦时、100.256千瓦时、81.1千瓦时3种容量的电池组，对应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是753、700、852、822、702以及672公里。那以上呢是半点之前跟各位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信息简讯内容，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3: Aloha Hello，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4: 开车时间电话等于酒驾。

0: 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对，我们来关注到昨天跟各位聊的一个小话题啊，就是说这个 放到2026年它还能打吗？雷克萨斯的ES300H 昨天是聊了静态，那这台车开起来到底怎么样，咱们来说说哈。操控到底行不行，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毕竟都来到30万的价格了，确实也不便宜了哈。总的来说，全新一代雷克萨斯ES300H依旧是经典的这种舒适调教的取向，像平顺啊、安稳啊、好开啊，就是它的主旋律了。运动感不是它强项，
1: 是那种一开起来让人很放松的车，这种是零压感的车哈，这还是挺舒服的。是，昨天说到它的一个外观啊，确实也没毛病，哎，非常的漂亮好看，并且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它这个侧面啊来了一条腰线，这个腰线还是挺帅气的，但是见仁见智啊，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接受这台车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设计。那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动力参数， 第五代的TH-S的混动系统已经相当成熟了，2.0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再配合到83千瓦的电动机，以及一块电量不到 2000瓦时的三元锂电池，系统的综合功率是145千瓦， 官方的0百加速时间呢是 9.4秒， 稍慢一些啊，比不到是E-CVT的变速箱。 而悬架方面依然是前麦弗逊加上后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组合。怎么说呢，就是城市是这台车最擅长的场景， 实际驾驶起来开起来像一台电车啊，在红绿灯起步时候车辆的这个油门响应比较快，车辆会用电来进行0到20迈速度一个加速，而将车速提起来之后呢，发动机和电机会一起介入，超车时呢同样会如此，但变速箱几乎是没有感觉的，无论是拥堵路况啊、急加速状态啊，它都不会出现这种顿挫的这种感受啊，
0: 是
1: 这种调教的平顺性还是非常的不错啊。对，来看到城市驾驶的这样一个静谧性方面啊，确实可以完全放心了。为什么呢？除了
0: 急加速时候这个发动机噪音稍微大一些以外呢，其余呢像风噪、路噪这台车几乎是依旧保持着非常不错的水准，也就是说大家不管怎么开，只要是不很踩油门，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声音所在。对，而如果这台车开到了高速上，整车的行驶质感依然是很高的一个驾驶水平哈。底盘方面，高速行驶时呢，车身的这种贴幅感很好，不会有轻飘飘的这种浮动感，经过路面的长波起伏路段时呢，车身能够很快的稳住，没有多余的上下
1: 下晃动变道的时候呢，悬架的侧向支撑能够拉回车身，侧倾幅度变得很小，变道的动作比较干脆，比较利落，不会有任何这种非常拖沓的感觉哈，还是指哪打哪这种感觉，不错。是，但是在这个100迈时呢，这样一个时速超车的时候，还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动力的储备不算特别充裕，提速过程呢是平缓持续的，没有说明显的推背感，而发动机的噪音呢会比平时的这个城市低速值的明显更多的传入到车厢 之内，虽然说不至于说很吵闹啊，但是和低速时候的这个静谧性还有明显的落差的，持续切换到了这个运动模式之后呢，油门的响应会更加灵敏，发动机介入的时机比较早，但是这个整体的动力上限是没有本质的变化的。
0: 对，那么除了这个城市道路还有高速公路，那郊区的连续多弯的盘山公路，这车表现只能算是够用。就撒撒水啦，就比较说得过去吧，五五开这种状态哈。但确实不太适合用来跑山，不过也一般没人去拿它跑山哈，你又不是开着86去下山了，对不对？其实悬架并不算拉胯，虽说初段比较软，不过悬架的压缩回弹很快，属于是比较有韧性的这一款车。那过弯过程当中呢，车身姿态不会有任何拖沓，过完弯之后呢，很快就能回正，没有多余的晃动。转向呢，在山路当中指向性只能算是中规中矩。那车头的
1: 响应不算特别的积极，精准度有点一般了。那转向的回正力度比较自然，不会有过重啊，或者是过轻啊这种的违和感啊。确实，动力上呢是它一个最大的短板所在啊。在出弯时呢，如果想要更好的动力呢，需要提前一些踩一下踏板，要么呢在出弯之后再深踩的时候，会觉得动力来的是慢了半拍的感觉。所以说，如果您只是悠闲的跑山看风景，它能给你很舒适的体验。但如果是追求驾驶的乐趣呀，或者说这种急弯
0: 它的这个转向的指向性和动力储备就是不太能够满足了。对，不过也没人开这台车去跑山吧，这对车和对你都确实是有点
1: 比较危险，
0: 不负责啊。哎，对，哎， 这个续航够不够大家不要担心这个，WLTC 的这样一个综合油耗是4.39升每百公里， 这个还是挺好看的一个数据哈，
1: 比较省钱经济。
0: 对，这是全新一代 ES 的官方数据。我们来一个这个长续航测试体验，看看它在纯高速状态下能够跑出怎样的油耗表现。说一下这个条件配置，体验出这个天气当时是晴天，气温21度到30度，全程高速啊，空调23度，自动风，车内是两个人，驾驶是经济模式，满油啊，从北京出发，然后呢接近1小时44分钟的一个往返啊，开到这个出发时的服务区。行驶158.7公里，通过呢这个全程匀速是91.56，千米每小时，表显油耗是5.2升，
1: 最后呢高了点、啊、
0: 对，给这台车加满了油，共加入92号汽油是8.76升，人能吃粗粮也可以哈，
1: 是
0: 啊、计算得出凯迪拉克不是雷克萨斯哈、ES 300H 的这个匀速状态下油耗是5.52升每百公里，首先它和表显油耗是一致的，同时这个油耗虽然说比这个官方给出的这个官方数据
1: 高
0: 高了一点，但是放在这台车上也是比较优秀的。
1: 确实，我就觉得啊，这个不管是做生意也好，怎么样也好，我觉得这个测试的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数据所在，就是你知道，其实你这台车，我们不管如何去测试，不管是各大博主怎么去测试，那这样的一个测试成绩肯定是，在他们测试之后我们来测试的。所以说，其实，在标这台车的一个综合油耗是官方的数据的显示是4.39升每百公里，但是实测不管是怎么样也好吧，就是实测下来的这个油耗是5.52升每百公里，是高了接近1升多的，也就是高了25%左右的这样一个成绩。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你把这个车设计出来，甚至给我们了一个详细数据的时候，你应该把真实的数据写到这个数据上面啊，因为毕竟这个晴朗的天气，21度啊，然后23度，空调也没开，也一共车里就坐俩人，然后还是经济性的这个驾驶模式，满油，这些各种条件，我觉得这都是最基本的厂商测试的一个条件吧。
0: 对，总归来说，因为厂商可能会挑更合适的这样一个温度，然后标定，反正我当时就是这个成绩，怎么样？反正你跑不出来，只能是怨你的天气，怨你的满载人数。
1: 对，这也
0: 可能是一个人自己去跑测试。
1: 对，这也是可能我们平常在这个汽车资讯上，我们来说的，它是能够达到它官方表显的一个多少多少100%，这已经是很好了。
0: 对，
1: 有些车可能标到了可能100%的时候，但是它最后做出来，我们拿到手或者测试完，发现只能达到它所说的这个100%数据的60%或者50%，这个就有点欺骗消费者的意思了，
0: 有点挠头了啊。
1: 对，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到这个实惠的，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台车到底省不省？那咱们就分两部分，先看它能耗的成本。以我们这个体验的这样一台雷克萨斯 ES 高速里程和实际的加注油量，并以现在的实价，比如说4.72元每升92号的汽油来计算，每公里的费用呢是4.1毛。
0: 那第二部分就是保养成本了。以这个 ES300H 车型为例，目前官方提供的服务是6年或15万公里的免费保养15次。那如果您是 ES200 车型的话，4年或10万公里免费保养10次。所以10万公里保养这一块，雷克萨斯成本0元
1: 啊！
0: 你要是不磕不碰不撞。
1: 对，
0: 那这个保养成本几乎是不用去掏的啊。
1: 那其中的这个保养项目也就比较丰富了啊，涵盖到了机油、机滤，还有空调滤，还有空气滤芯、汽油的滤芯，还有刹车油、火花塞、刹车片、刹车盘，连皮带这玻璃水也在这个免费的范围之内。
0: 不错
1: 啊，对，基本的这个常规的保养是无需车主再去额外的付费了。那如果说想要把保养用满的话，那建议就是每4.8个月，或者说每8000到10000公里，咱们来保养一次。那 ES 的200车型呢，同样也是如此，这样能够保证这10次或者15次的这样一个次数，在您10年之内能够用完。
0: 对，其实这台车哈，就是深度体验之后，可能会发现全新的 ES300H 它变了，但也没变，那产品的大方向还是老样子，依旧是舒适，开起来看起来非常稳妥，一种非常素雅的高级感。而之前所最欠缺的这种科技感也给做上了补充，但感觉力度不太够，因为确实我们介绍多了我们的华系品牌车型的话，其实你再看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像进口车型啊、合资品牌啊，就感觉劲儿再大一点就好了。
1: 对，我一直在思考啊，就是说如果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么发达，或者说我们这个节目各种汽车节目这么发达的这个情况之下，大家都了解了各个车的一个优缺点，那在看完数据，或者说在私下了解完这些数据之后呢，还有没有 有可能能够选择到这样一台车，这是我们现在比较不太清楚的一点。是，毕竟呢，这台车在设计上它的优缺点都是非常直白的啊。
0: 对，
1: 车头车尾的家族化的设计，辨识度也是足够高，高级感也是在线。唯独就是侧面这个车身的一个视觉的重心就是比较厚重，那比例上呢也没有做到是特别的尽善尽美，属于说耐看，但是绝对谈不上惊艳的这样一个类型。那坐在车内啊，细致的这样的一个质感依然是它的一个核心优势，做工用料啊，车椅的这个座椅的舒适度啊，都是保持到了很高的水准。但是后排的配置上确实有待提高，
0: 对
1: 啊，不像咱们这个国产车。但是更加难得什么，在这个豪华品牌里，它的一个长期用车成本确实属于第一梯队，油耗低，保养政策友好，持有几年下来呢，这个综合的开销会比其他的同价位的车型要省心不少。但是这些东西能够影响到我们车主选车吗？
0: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
1: 对，
0: 放到同级市场里面选的话，如果你更看重驾驶乐趣，像宝马三系、凯迪拉克的 CT 五这类车型会更适合您。如果您在一个传统豪华品牌的市场，或者是气场的话，这个奔驰 C 和南北奥迪 A 五 L 也都各有风格。当然了，如果看向新能源的阵营，像特斯拉的 Model 三，小米的速七，也都是同价位的热门选项。他们在加速性能啊、智能座舱啊、高级驾驶辅助上的体验会更加的超前，但如果您不是一个想在用车上这件事花更多精力，我就是懒得折腾它，懒得去花心思。
1: 对，
0: 然后呢，我觉得这车我更喜欢素雅这样的车的话，
1: 想常规一点。
0: 对，从这个维度来看，它依然是30万级里非常稳妥，而且很难出错的一个选择。
1: 对，
0: 就是怕出错，或者说怕这个，我觉得怕让更多人觉得你说这车买来你觉得是我更注重于运动还是更注重于家庭，然后我更注重于稳妥这样的感觉哈。那选这台车来自于雷克萨斯的ES 系列车型，那就肯定是没有错的了哈。但如果您肯定是要能接受它新款的外观，如果新款外观您不太能够接受的话，我觉得还是去看看其他车型也都还不错啊，
1: 像这个高颜值的这个 Model 3啊、小米速七啊、这些，或者奥迪登场啊，这些都是比较热门的样一个外观的选项，并且人家在这个智能驾驶辅助呀、各种这个智能化的方面，是要比这个可能雷克萨斯要强上不少。所以说如何选择也是看大家各需所需。如果想要智能化、想要加速性能、想要外观，那各种各样的车辆也是30万级别很多，大家可以选。但如果说想要稳妥，就喜欢雷克萨斯，想要来点这种英式的这种小美学，我觉得这也是没有什么出错的这个可能的。
0: 对，那以上呢就是在适当跟各位来聊到的汽车方面的所有信息。那稍后呢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驾驶上就有了。
2: 哦，好，谢谢。
3: 不会。

0: 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0: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2: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庄稼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3: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3: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2: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0: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4: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5: 2040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6: 350万。
7: 400万。
6: 450万。
7: 500万。
8: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9: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0: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1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0: 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林，又到了咱们分享旅行的时间了，每天这一时间我们两个都会和大家来解锁远方的美景，希望为您的出行来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那在正式开启今天的旅行分享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稍后见。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整点资讯。锡林郭勒盟持续夯实体育发展根基，竞技体育成绩亮眼，群众体育活力迸发。在今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上，锡林郭勒盟组建905人的代表团，出征19个竞赛大项，最终斩获31枚金牌、23枚银牌、61枚铜牌，多个项目实现成绩突破，展现出扎实的竞技实力。9月15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盟委宣传部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承办的北疆楷模马背警队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办。9月15号，由锡林郭勒盟全民健身促进中心主办的全民健身公益培训班开班。

近日，锡林浩特市在市区重点卡口主要墓道及林草交错地带插设防火警示彩旗，加密布设视觉标语阵地，提醒过往群众和车辆自觉遵守野外火源管控规定。 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中心卫生院建设项目整体工程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总投资2379.28万元，建成投用后将补齐哈拉盖图农牧场基层医疗硬件短板。 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811.12亿元，同比增长30.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2.9个百分点，规模增速分别位居全国第24位、第4位。 今年以来

0: 铁路建设稳步推进，一至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有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了新动能。内蒙古自治区公布第一批自治区珍贵古籍名录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
1: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2: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2: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4: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春和景宁，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6: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自驾吧。我觉得很多人好像还是更偏爱于自驾多一点啊。
1: 嗯，而且大家都说嘛，自驾呢，它就从出发开始，沿途呢都是一个风景啊，都是目的地。
0: 嗯，那么中秋月满，国庆齐红，在这个最适宜出发的季节，交通运输部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网，将祖国北疆的旷野与山河温柔地揽入怀中。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循着这份国家级路线图，甄选串联内蒙古多地宝藏目的地的精华路段，为您铺展了大约有10条左右的精品旅游线路。这些线路呢，将草原、森林、沙漠、湿地与火山交织出了一幅流动的画卷。那么即日起呢，我们将会跟您逐一把这10条线路的面纱都揭开。无论您是想沿着阴山重走昭君出塞的古道，还是想在呼包鄂乌的巷陌间寻觅烟火。

0: 火，这份来自祖国北疆的行车指南都将伴你在这个双节的假期，把诗和远方装进后备箱，一路向北，遇见旷野，也遇见久违的自由。
1: 嗯，在今天节目中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个黄金大外环 J331 金秋自驾的一个线路哈，这是一场此生必驾的旅程，在 J331 最美内蒙古段赏8000里，边观云和月，穿行草原，还有这个森林、湿地、沙漠、戈壁，可以感受到红色文化和家国情怀。
0: 那么我们沿着这根路呢，可以驶入额尔古纳的白桦林，金黄的叶片与洁白的树干相映如画，在恩和俄罗斯民族乡住木克楞烤列巴，感受民俗风情，途经阿尔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赏大兴安岭秋色，跑天然温泉，走进乌拉盖兵团小镇，触摸屯垦戍边红色记忆，抵达额济纳胡杨林，看45万亩金黄胡杨挺立风沙，感悟3000年不朽精神。
1: 那这一路呢，是林海草原流经，秋天的大兴安岭，还有金秋胡杨林生态文化旅游节等文旅活动，与这个非遗体验轮番登场，把自然奇观、民族记忆、红色文化和家国边关装进旅程。那在这个国庆可以向北出发，让这份心随着边境线一起辽阔起来。
0: 那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大家做一个行程规划，我们是建议大家呢，可以从呼伦贝尔市的额尔古纳市出发。额尔古纳有什么呢？有莫尔道嘎旅游度假区、白鹿岛景区、白桦林景区、额尔古纳湿地景区、草原在这里景区。从这些景区看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去扎莱诺尔区，它有呼伦湖景区，然后我们一路出发到满洲里，再到新安盟阿尔山市，阿尔山有阿尔山旅游度假区，有阿尔山柴河旅游区，然后呢可以来到我们锡林郭勒，到我们的东乌仲庆旗，到朱恩嘎达布口岸转一转，然后从东乌旗出来，我们一路前往乌拉盖管理区，我们去看九曲湾，去看野狼谷，去看乌拉盖管理区兵团文化旅游区。乌拉盖出发，一路直行，我们到二连浩特市，二连浩特市一定要去看看国门景区。二连浩特市出发之后，我们前往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去大红山转一转，然后出发继续前行到包头的达茂旗。达茂旗呢有丝路孟俊旅游景区以及诗画草原景区，继续前行到拜诺尔市，去看乌拉特中旗川景国防教育实践基地、塞外塔拉草原度假区、甘草毛都口岸以及乌拉特后旗宝尔汗图自驾车营地，继续出发前往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观看一下胡杨林旅游区、东风航天城旅游区以及居延海旅游区。
1: 嗯，这是我们的一个途径会遇到的一些景区和景点啊。那我们行程呢，给大家规划了10天。那第一天呢，我们可以从额尔古纳市开启J331内蒙古段的一个自驾之旅，沿途的风景美不胜收，茂密的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森林和河谷湿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那在莫道尔嘎旅游度假区的这个白鹿岛景区，在这里呢可以体验一些森林冥想，还有森林瑜伽、森林茶会、森林骑行，还有森林越野行走，激流和漂流等这些康养的休闲业态，同时还可以品尝山野菜、野生菌，还有野生浆果制作，并且购买一些杜香精油的香薰蜡牌，或者是再到白桦林景区，在这个新安落叶松、还有白桦、山羊黑桦等这些新安百里香等植被轮换出现的森林里来穿行，一路前行至旗前村，或者是打卡额尔古纳河右岸，或者是去探访中国传统的村落。
0: 嗯，那么这是我们第一天的安排，其实听上去很多，但是它都是串联起来的，一个景点呢耗费不了太长时间。第二天呢，我们可以选择前往呼伦湖景区，打卡我国第五大淡水湖、内蒙古第一大湖，之后呢前往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中俄边境旅游区，这里充满了俄罗斯民俗特色，您可以欣赏到各种形态各异的套娃雕塑，观看俄罗斯大马戏，感受中俄文化的交融。在国门41号界碑、满洲里红色秘密交通线遗址、红色旅游展厅、中共六大展览馆，了解红色历史。
1: 那第三天呢，我们就可以前往二山市，沿途的景色是由草原逐步过渡到大兴安岭森林，高植被覆盖绿，空气清新舒爽。抵达二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可以打卡养心森林遇到开展一个森林的晨练啊，到访鹿角湾温泉度假营地来体验天然的矿泉温泉，来解我们来消解这个旅途的疲惫，然后再品尝山珍水宴主题的早餐，也可以顺路打卡五里泉二山火车站，感受温泉森林小城的一个慢度假氛围。
0: 那么第四天呢，我们可以选择驱车前往国家五 A 级二山柴河旅游景区，游览天池、石塘林、杜鹃湖等火山森林景观，打卡网红环线不动河、蓝房子、乌苏浪子湖，饱览地热河流奇观与临海小众打卡点，湖泊如镜，临海茫茫，领略大兴安岭原生态山水风光。结束后前往锡林郭勒盟东乌仲庆旗。
1: 那第五天呢，就来到了乌拉盖的九曲湾，欣赏河流在草原上曲折蜿蜒的一个壮阔景象。俯瞰河流在草原上曲折蜿蜒，就像一条巨龙在舞动。接着可以前往野狼谷，近距离的观察野生狼群的一个生活习性。在专业人士的讲解下，我们还可以了解到狼群的一个生存智慧和社会结构，感受草原生态的多样性和奇妙。也可以到乌拉盖管理区的兵团文化旅游区，建有兵团记忆馆，有这个红色故事会展厅，还有知青生活体验园等现场教学点，创新推出了一个课堂加基地加实践的一个多维的研学模式，也是我们内蒙古知名的红色教育培训基地，同时呢，也是自治区级的一个兵团文化旅游休闲的街区。
0: 那么第六天呢，我们继续出发，抵达二连浩特市国门景区。景区以国门界碑为核心，集旅游观光、军旅体验、爱国主义教育为一体。之后前往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大红山，在这里可以看到丹霞地貌，宛如红宝石镶嵌在祖国北方。
1: 很漂亮啊。那第七天呢，就可以来到包头市的达茂旗，在丝绸路的一个梦郡旅游景区，感受以传统蒙古毡房为原型打造的一个建筑群落，布局呢是丝路的一个艺术馆、非遗馆，还有丝路剧场、演艺餐厅等业态，贯穿了景区的一个风动装置景观，是这个腾格里之河，也是由风马旗来构成的，氛围感可以说是拉满。
0: 那么配套的丝路梦郡精品酒店、新丝路号草原火车，可一站式体验草原非遗首座，沉浸式民族演绎，还可以乘坐热气球与朵朵白云相约，一览丝路草原风，到诗画草原旅游景区，脚下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头顶是辽阔无垠的湛蓝天空，望着远处的牛羊慢悠悠，体验最接近自然的悠闲生活。午餐后前往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川景苏木国防小镇，穿上迷彩服，在我为祖国守边疆等趣味的军事体验中，感受着国防教育的独特魅力。
1: 那傍晚的时候就抵达了塞外塔拉草原旅游区，伴着落日余晖和美酒哈达，轻松坐拥边疆戈壁草原的宁静和美丽。夜幕降临的时候，燃一堆篝火，捧一碗奶茶，满天繁星就仿佛是触手可及。
0: 那么旅程来到我们的第八天，前往甘旗毛都口岸，沿途可以欣赏到边境线上黄羊、野驴、野骆驼、狐狸等野生动物的迁徙觅食活动。甘旗毛都口岸是我国沿边省区过货量最大的公路口岸，多个民族风格突出的地标景点，激发起游客对中蒙边界的无限想象，还可以到丝路红驼产业园品驼奶、吃驼肉干，采购红驼伴手礼。
1: 那在离开口岸后，驱车前往乌拉特后旗保尔汗图自驾营地，参观马文化博物馆，还有这个知青馆啊。
0: 之后呢，我们可以选择一路穿越草原、沙漠、戈壁滩，沿途欣赏戈壁来自原野中的海市蜃景，前往沙漠绿洲额济纳旗。
1: 那我们行程呢，就来到了第九天，黑水城遗址景区再现居延。 黑水城文物与历史文化数字沉浸体验中心，我们可以用眼睛去感悟丝绸之路当年古城的一个繁华和今天的一个沧桑，用心灵去感受居延文化之美，亲身了解额济纳旗图尔扈特族的一个历史文化，深挖额济纳旗图尔扈特族一个历史文化精髓。下午我们可以走进胡杨林，亲身感受活着千年不死，死后千年不倒，倒后千年不朽，畅想金秋时节胡杨千姿百态的造型，畅谈英雄轶事，遥想大漠长河落日圆的壮观，带着满足我们就可以返回酒店。
0: 第十天呢，我们可以选择出发前往居延海，观看大漠湖光山色风景，聆听西域边塞历史风云故事，前往神树风景区，观看我国境内最大最粗最老的胡杨树，观摩这棵具有800多年高龄的神树，前往策克口岸国际文化旅游区，感受中蒙边境人文风景，购买各国特色商品，一览国门风光。
1: 下午呢，就可以参观东风航天城，参观中国创建最早规模最大的综合型的一个导弹还有卫星发射中心，重温中国的第一枚地对地导弹发射，第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还有第一颗返回式人造地球卫星等多项的一个伟大创举，见证中国航天的荣光和骄傲。
0: 那我们给大家说了很多很多的旅游景点，给大家一共聊了10天的旅游，那么大家就会问了，这个沿途特色的旅游资源有哪些，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比如说有莫尔道嘎，有白桦林，有额尔古纳，有中俄边境，呼伦湖，阿尔山柴河旅游区，朱恩嘎达布齐口岸，九曲湾野狼谷，二连浩特市的国门景区，洪崖台地，诗画草原景区，丝路梦境旅游景区，以及乌拉特中旗的川景国防教育实践基地。就是可能其他地方您可以选择不去，但这些呢是这个沿途这10天中的特色旅游资源，建议大家这几个呢都要一一去打卡一下。
1: 然后这个沿途的设施和服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自驾的一些房车露营地吧，有这个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图驿站，还有阿拉善盟额济纳大漠胡杨林自驾车房车的一个露营地，还有西安盟阿尔山路的这个营地啊，包头市丝路梦郡景区的自驾车旅居车的营地，还有乌兰布和沙漠漠北车的一个房车露营地等等。
0: 那么旅行我们除了看好景色以外，我们就是要住得好，还要吃得好。那么住宿呢，推荐大家到莫尔道嘎国家森林公园的白鹿岛酒店，还有望见林月森林康衍度假区，额尔古纳市白桦大酒店，草原在这里景区，阿尔山旅游度假区，野狼谷景区，满都拉宾馆，额济纳旗陶莱假日酒店等。这个呢，是我们官方比较推荐的住宿地方。
1: 我们说我们出去玩呢，除了这个看美景，吃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途经这个10天的旅程的美食推荐呢，可以推荐大家有这个白桦汁系列的一个养生餐，还有山河盛宴的一个森林菜系这个山珍水宴，还有烧麦呀、烤羊肉、烤鹿排、野生菌什么焖面呀，还有这个茶蛋饼饼、黄柿子，还有这个核桃西瓜、糖麻叶还有烤全羊等等哈，都建议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0: 那我们吃好了，玩好了，也住好了，要返程了，就要带一点伴手礼回去了。那么沿途给大家推荐这10天旅游呢，推荐大家可以带一点蓝莓汁、蓝莓干、黑木耳、鹿产品、阿尔山礼物，还有六合枕系列的产品，也有什么骆驼牌的包头魂。具体呢，大家可以在沿途的风景中，它会有专门卖当地的一些文创产品，大家呢可以进里头去逛一逛，买一份您觉得心仪的带回家。
1: 没错，那这就是在今天节目中和大家推荐到的一个黄金大外环 G331 的一个自驾航线哈，希望为大家的一个出行提供一份帮助。

0: 的答案。
1: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歌。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天气。19号，我盟东北部、南部地区有小雨，风力不大。北部地区气温略有下降，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4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5到28度；乌拉盖巴音虎硕镇晴间多云，10到28度；东中沁旗乌里亚泰镇晴间多云，14到3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3到28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3到28度；苏印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5到29度；苏印特右旗萨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5到27度；镶黄旗西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镇镶白旗明安图镇晴间多云，9到23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9到23度；镇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10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0到24度。

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远胜都遗址晴见多云，9到24度；贝子庙晴见多云，15到28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13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12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9到27度；乌拉盖布伦泉景区晴见多云，8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7到25度；泰普斯御马苑晴见多云，8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5到29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14到28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9到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8到22度。最后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下时间我们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旅行司机给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
1: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旅行司机不见不散。

新疆。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

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0: 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无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仆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3: 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整点资讯信息。
2: 19号，我盟东北部南部地区有小雨，风力不大，北部地区气温略有下降，具体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西南风4级。
3: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间多云，15到28度。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10到28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4到30度。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3到28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3到28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5到29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5到27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9到23度。宝昌镇晴间多云，9到23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0到25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0到24度。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9到24度。贝子庙晴见多云，15到28度。蒙古韩城晴见多云，13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12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9到27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8到26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7到25度。太仆寺御马院晴见多云，8到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5到29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14到28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9到23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8到22度。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17号的晚8点至18号的晚8点，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1: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西蒙持续夯实体育发展根基，竞技体育成绩亮眼，群众体育活力迸发。在今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上，西蒙组建905人的代表团出征19个竞�赛大项，最终斩获31枚金牌、23枚银牌、61枚铜牌，多个项目实现成绩突破，展现出扎实的竞技实力。
2: 9月15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锡林郭勒盟委宣传办、锡林郭勒盟边境管理支队承办的北疆楷模马背警队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举办。
1: 9月15号，由西蒙全民健身促进中心主办的全民健身公益培训班开班。
2: 近日，由西乌珠穆沁旗工商联牵头，江苏省常州市真德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对接的湖北省宜昌市考察团来到西乌珠穆沁旗实地参观羊肉产业。真德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与西乌珠穆沁旗聚宝源肉业签订每年40斤羊肉订单。
1: 近日，锡林浩特市在市区重点卡口和墓道以及林草交错地带扎设了防火警示彩旗，加密布设视觉标语的阵地，提醒过往的群众和车辆自觉遵守野外火源的管控规定。
2: 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中心卫生院建设项目整体工程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总投资2379.28万元，建成投用后将补齐哈拉盖图农牧场基层医疗硬件短板。
1: 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811.2亿元，同比增长30.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2.9%。

0: 展和增收就业，为扩内需、稳增长注入新动能。内蒙古自治区公布第一批自治区珍贵古籍名录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夏粮旺季收购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稻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九月底前所有的新兵入营完毕。9月1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4起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傍晚五点，阳光开始变得柔软，归家的脚步正在靠近，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发生在你我身边的社区新鲜事。9月12号，锡林河畔石榴红以其为桥促交融的非遗喜塔尔交流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会展中心开赛，来自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地的128名棋手同台竞技，在方寸棋艺间切磋棋艺，交流互动。
1: 是的，那在赛场上呢，棋手们凝神静气，或思索布局，或果断落子。随着一枚枚棋子的落下，棋盘上的攻守不断的转换。那此次比赛呢，开设了公开组和少儿组，参赛者呢年龄跨度是从6岁到67岁，中老年的青少年的4代棋手是同场对弈。
0: 喜塔尔就是蒙古族象棋，是内蒙古地区广为流传的传统体育游艺项目，在2008年的时候入选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喜塔尔在棋盘的布局、棋子的走法方面，兼具着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一些特色，也保留着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除了棋艺的本身，喜塔尔棋子也具有非常独特的艺术价值，人物、马、骆驼、车等这些造型被雕刻在一枚枚棋子上，造型生动，体现了民间传统雕刻技艺。
1: 没错，那此次比赛呢，不仅为各地的蒙古象棋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切磋交流的平台，也让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地区的棋手们因为共同的兴趣相聚在一起。那据了解呢，本次活动是由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葛根敖包社区主办，锡林浩特市民族事务委员会、锡林浩特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协办，锡林郭勒盟蒙古象棋协会承办。活动呢是以非遗技艺为纽带，推动各民族群众在交流互动中增进了解，加深情谊。
0: 我们来关注下一条资讯。为了动员社会各方面支持托育服务的发展，增强托育服务有效供给，提高辖区居民对托育服务的认知度，满足群众的托育需求，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社区氛围，9月12号上午9点，西办新华社区寄生协联动红黄蓝幼儿园在世纪家园小区内成功开展秋意时光趣游园，多方聚力聚成长秋日主题的亲子游园活动。
1: 那活动呢，面向辖区0到3岁的幼儿家庭是免费开放的，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体验丰富多彩的趣味活动，让居民呢在家门口也能感受到社区的温度，切实地提升辖区群众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在活动现场呢，气氛热烈，秩序井然。本次的游园内容呢丰富，形式多样，精心地设置了小丑互动、彩虹跳跳、趣味闯关、创意气球、食欲体验、美食品尝等多个趣味项目，全方位地满足孩子们的游玩体验。
0: 趣味滑稽的小丑互动点燃了现场的氛围，引得孩子们阵阵欢呼，活力满满的彩虹跳跳游戏让孩子们尽情地奔跑跳跃，释放童真活力。在食欲体验环节当中，孩子们亲手参与体验，在动手实践当中增长见识，体验劳动的乐趣。创意气球、趣味闯关等项目趣味性十足，大家积极参与，勇敢挑战，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收获喜悦和成长。活动最后可口的餐食体验让孩子们在游玩之余尽享舌尖美味，进一步提升了活动的体验感。
1: 那此次的秋日游园活动呢，是新华社区寄生协立足托育民生重点，连接辖区幼儿园的优质资源，关注0到3岁幼儿成长的一次实践。通过联动辖区幼儿园的力量呢，把优质、暖心、有趣的服务精准地送到居民的家门口，既为辖区适龄儿童搭建了快乐交友、健康成长、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也让孩子们在趣味的玩乐中 开阔眼界，增长本领，收获美好的童年回忆，也有效地增进了邻里互动沟通，凝聚了社会的向心力。
0: 下一步，新华社区将持续聚焦居民的实际需求，不断盘活整合辖区的各类资源，常态化开展托育服务、邻里联谊、文体娱乐、便民服务等多样化惠民活动，持续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助力打造有温度、有活力、建设生育良好型社会。
1: 在9月12号呢，锡林浩特市城市那达慕正在火热的举行。作为本次的活动的一大亮点，全民闯关打卡区和理论政策宣传区呢是同步开放，将趣味的竞技与政策宣讲有机的融合，让各族群众在欢声笑语当中增进了邻里情谊，在潜移默化中筑牢了思想根基。
0: 走进全民闯关打卡区，投壶、扔沙包、开心连线等趣味项目排起了长队，选手们屏息凝神，瞄准投掷，现场的群众加油助威，现场氛围热烈而欢快。刚刚完成投壶项目的市民李大姐，她就说全部投中能拿到2个积分，还能集印章换礼品，既能活动筋骨，又能和邻居们热热闹闹的，非常好。
1: 那在蒙古包内呢，反向指令和猜歌名这两个互动游戏呢同样是人气爆棚。反向指令呢是考验反应速度，选手呢需要做出与口令完全相反的动作，5次全部正确就可以额外获得2个积分。猜歌名呢则是限时1分钟，随机播放歌曲，全部猜对呢同样是有积分的奖励。两项游戏呢均支持打卡的集章，吸引了众多的市民来踊跃参与。
0: 根据了解呢，本次个人闯关类的游戏实行的是赛事评奖加上集章打卡双机制，既可以按照积分角逐1、2、3等奖，也可以参与体验通关获取印章，集齐相应的印章就可以分档兑换纪念礼品。
1: 那与闯关区的热闹相呼应呢，主会场另一侧的理论政策宣传区同样是人头攒动。主办方呢搭建起宣传的帐篷，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化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医保政策、消防安全等内容，以唠家常的方式向群众进行这个宣传的宣讲。
0: 这样的宣传不枯燥，既能学知识又能拿礼品，这是一位参与活动的居民所说。理论的政策宣讲区将党的政策融入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当中，以互动式、体验式的宣讲代替了单向的灌输，真正让政策知识走进群众的心里。
1: 是的，那为期2天的活动呢，既有个人闯关的趣味挑战，又有理论政策的润物无声，还有城市社区的邻里温情，各族群众呢在相互欣赏、彼此尊重、互帮互助中交往、交流、交融。这场家门口的盛会唱响了新时代民族团结与社区和谐的幸福之歌。
2: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 或基层干部齐，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

0: 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3: 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为扎实开展九月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相关的工作，深入贯彻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丰富辖区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那在九月十二号的下午，华游社区在华游小区东侧的大广场举办第四届百姓大舞台主题活动。那本次活动呢，华游社区重点的打造百姓大舞台文艺展演，新兴社区同步的开展丰收主题体验、惠民政策服务大联盟等系列的板块，聚焦辖区的各族居民、文艺爱好者、特色种植户共同参与，共同营造团结和睦、欢乐喜庆的浓厚氛围。
4: 活动当天下午，华游小区东侧大广场上早早搭起了百姓大舞台，台下的座椅整齐摆放，工作人员忙着调试音响，引导居民有序入座。居民们扶老携幼，纷至沓来。孩子们在舞台前嬉笑奔跑，大人们三五成群地打着招呼，唠着家常，现场热闹非凡。伴随着主持人热情洋溢的开场，华游社区第四届百姓大舞台文艺展演正式开始。
3: 那此次活动呢，是紧扣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的工作要求，充分地展示了百姓大舞台的文化品牌魅力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成果，有效促进了辖区各族群众广泛的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下一步呢，华游社区将以本次的活动为契机，持续地擦亮百姓大舞台群众文化品牌，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的阵地，常态化地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文化实践活动，持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之花在社区绽放得更加绚丽。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和守候，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祭亲，但不以公祭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古铭新的草地之问，濒临绝境，常人问温饱，问生死。食不果腹，衣衫褴褛的红军在穿越沼泽遍布、危机四伏的茫茫草地时，却问出了一串刻骨铭心的问题。这些发问，像雾霭中的阳光，如暗夜里的闪电，照见了一支军队的精神底色，也照见了共产党人最朴素的作风与信仰。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已把粮袋里最后一撮粮食一颗一颗数着吃光了，连皮带皮鞋底都拌着野菜吃了，但路途还很长。一天，战士们在一位局长的带领下去寻找粮食，他们在一处村落的羊圈里惊喜地发现，几处羊粪上洒落了几粒奇

0: 荆轲顺着痕迹，他们看到墙角一处松软的新土，扒开一看，竟有两袋青稞。战士们本能的就要把青稞提上来，然而他们的手却被局长按住。看样子是新埋的，我们等主人回来，请他借点给我们，咱们不能这样偷偷的拿走。大家从早上等到中午，始终没见到主人回来。局长最后决定拿走一袋留下一袋，并留下了银元。面对这个决定，饥饿的战士恳求说，一袋青稞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不全拿走呢？此时局长只问了一句，都拿了，群众吃什么呢？这一问问出了军民鱼水的赤子情怀，问出了秋毫无犯的严明军纪，更问出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红军在长征中曾广泛印发名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和小册子，向沿途广大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性质宗旨。部队遇到无人看管的青稞地，迫不得已收割后，必须在田中立一块木牌，写清收割数量，大致内容是，请你们回来以后拿住这块木牌，向任何红军部队或者苏维埃政府都可兑取与青稞价值相等的银子、茶叶等你们需要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后来在接受斯诺采访时称，这是红军唯一的外债。草地行军，饥寒交迫，伤病缠身，掉队往往就意味着死亡。1935年深秋的一个傍晚，红军部队翻越毛尔盖草地，在一块长着几丛矮小灌木的秃地上，负伤掉队的副连长李玉胜拄着树棍，神情焦虑地眺望着夜幕中渐渐远去的连队。不远处的草地上还躺着20多个掉队的红军伤病员，他们已精疲力竭。怎么能躺在地上呢？快起来！李玉胜大声命令着。但看到战士们疲惫不堪，他马上又转变口气，握住一位伤病员的手，关切地说，同志，不能躺下，躺下或许就再也起不来了。蓦地一个念头在李玉胜心头一闪，他清清嗓子大声问道，同志们，我是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还有谁是党员干部？我建议咱们成立一支临时党支部，在党支部领导下战胜困难，走出草地。听了这番话，大家紧紧围着李玉胜，开始自报姓名。统计结果显示，29名伤病员中有17名党员，6名团员。经过选举，一个诞生于草地的不平凡的临时党支部诞生了。29名伤病员团结在草地党支部周围，饿了吃一口野菜，渴了喝两口污水，互相搀扶着走出了草地，重新回到党中央身边。在最艰难的时刻，红军官兵选择用组织凝聚队伍，一句谁是党员干部，问的是组织信仰，答的是铁心跟党走，一步不掉队。草泽茫茫，缺衣少食已是挑战，而方向更决定存亡。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提及此事。 习主席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也以这个故事深刻阐明把准政治方向的极端重要性。这向南还是向北，绝非简单的行军路线之争，而是关乎红军前途命运，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重大政治抉择。当时党中央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在政治方向上与党中央背道而驰，甚至企图分裂党和红军。一句向南走还是向北走，问出了普通战士对革命方向的朴素关切，问出了红军队伍高度的政治自觉。行军是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一个光明的未来，为了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安稳的日子。长征途中，有无数这样的战士，平凡却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定的信仰。他们不问温饱，不问生死，只问方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着从苦难走向希望的道路，书写了长征的不朽传奇。当年的草地，如今早已换了人间，但那些艰难困苦中仍不忘人民纪律与初心的草地之问，依然振聋发聩。今天的草地已不再是沼泽与饥饿，而是权力、金钱、名利组成的复杂考验。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常思草地之问，常怀敬畏之心，永葆清风正气，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走得稳，走得正，走得远。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晚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绘本有声音呢，我们来分享一个新的广播剧，叫《妈妈在远方》啊，第一集的上半段。那么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寻梦中国》这本书，继续来讲天津省啊，讲到了第六篇。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天津的杨柳青和倪仁章。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故事吧。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学校放暑假了，年轻的志愿者杨嘉欣老师在包河小学支教期满，乘车返回省城。同学们都舍不得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师。这不，5年级1班的几位学生正在猛追那辆中巴车。

0: 城市到底有什么好呀？为什么大人都要去城市呢？
1: 我爸爸告诉我，城市里有数不清的高楼大厦，汽车就像河流一样，还有好多好多挣钱的机会呢。
0: 可我不想要钱，不想要汽车，我就想要妈妈。
1: 哎，浩浩，你干什么？干什么呀？
0: 妈妈，你为什么要去城市？为什么要离我那么远？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2: 谁都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倔强的浩浩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去省城找在那里打工的妈妈，他要让妈妈回到美丽的包河村，让妈妈陪伴着他。

0: 旅客们，从汉中开来的高2088次列车已经到站，您旅途辛苦了。下车后，请您走在安全线。
1: 浩浩满怀信心地走出了车站。
0: 站台。
1: 但是当他面对着让他眼花缭乱的都市时，心里却慌乱起来。这里远不是他从小就熟悉了的乡村，一刹间他竟不知道该朝哪里走。就在他心慌意乱之际，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孩子向他跑来。
2: 你叫什么名字？
3: 张浩浩。你呢？
2: 我叫徐壮。你是从哪里来的？
3: 汉中。
2: 是自己坐火车来的吗？
3: 是啊。
2: 太好了，听说买火车票要身份证，你是怎么买到火车票的？
3: 用户口本就能买到。
2: 其他不需要吗？
3: 不需要。
2: 太棒了，谢谢你浩浩。
3: 哎哎，徐壮徐壮壮壮，
2: 怎么了？
3: 我也问你一件事，我是来西安找妈妈的，你能告诉我该怎样找吗？
2: 这简单，你把地址告诉我。
3: 这上面都写着呢。
2: 凤凰路陕南大酒店，李菊花。这地方我知道，我带你去。
1: 在壮壮的带领下，他们先是坐地铁，又转了一路公交车，很快找到了陕南大酒店。站在气魄宏伟的大厦前，浩浩突然有几分胆怯。
2: 走呀，
3: 人家让我们进吗？
2: 怎么不让？这门就是专门让人进的呀。走了走了。我们想问个事。
4: 什么事儿？
2: 浩浩，你自己说吧。
3: 叔叔，我要找我妈妈，她在你们这里打工。
4: 是吗？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3: 李菊花。
4: 李菊花。李菊花。哎，徐领班，徐领班。
5: 哎，怎么了？
4: 你们后厨组是不是有个叫李菊花的？
5: 有呀。
4: 孩子来找他了。
5: 啊？
6: 你从哪里来的？
3: 汉中包河。
6: 你妈妈知道你来找他吗？
3: 不知道。
6: 那你动身之前没有和他联系一下吗？
3: 没有，我外婆不让我来，她把手机藏起来了。
6: 小朋友，你不该擅自出门，起码出门前要和妈妈联系一下。你妈妈上星期刚去了上海。
3: 去了上海了？
6: 对啊，上星期上海成立分店，那边工资高些。呀，你别哭呀。
3: 她去上海，为什么不告诉我？
6: 别哭别哭，因为时间太紧张。对了，你吃饭了吗？
2: 阿姨，浩浩的吃饭我来管。
6: 哦，你怎么管呢？
2: 阿姨你看，
6: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
2: 我还有一张卡呢。阿姨你看，我姑姑说这里面有10000多块钱呢。
6: 快别说了孩子，你带这么多钱干什么呀？
2: 阿姨，这是我的秘密。浩浩，走，咱们先吃饭去。
1: 壮壮领着浩浩来到餐厅，壮壮很豪爽地点了菜，热情地招呼着新结识的来自农村的小伙伴。
7: 吃。好吃你就多吃点。
3: 你也多吃。
7: 今天是我请客，你多吃。
5: 浩浩，浩浩。
3: 阿姨，你怎么又来了？
6: 浩浩，我不放心。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3: 我今天不回去。
6: 那你住哪儿呀？
7: 就住我家。
6: 你家？你家在什么地方？
7: 绿云庄园。
6: 那可是高档小区。小朋友，你今晚真能把他带回去住吗？
7: 阿姨，你就放心吧。
3: 天马上黑了。
7: 不怕，有我。浩浩，你明天怎么办？去上海还是回包河？
3: 我想去上海。
7: 太好了，我陪你去。
3: 你爸爸妈妈能同意吗？
7: 肯定不同意。
3: 那你怎么办？
7: 所以你才要配合我。
3: 怎么配合？
7: 我说什么你就答应什么。我说你是我的好朋友，你可不能说不是。
3: 还有什么？
7: 还有，我回去以后，爸爸妈妈肯定要训我。为了规训，我会编谎，你可不要把我的谎话戳破了。你不同意吗？
3: 说谎不好。
7: 可是有时候你必须说谎。
3: 不可能。
7: 怎么不可能？要是你碰见一个骗子，他问你手里有多少钱，存折在哪儿，你能对他说实话吗？
3: 可你的爸爸妈妈不是骗子呀。
7: 有时候他们就是骗子。
3: 怎么会呢？
7: 怎么不会？上学期他们说，只要我每门课能过90分，暑假怎么过可以让我自己选择。现在我每门课都超过了90分，他们不光不让我选择，还又给我报了几个补习班，天天逼着我去学。你说他们是不是骗子？
1: 壮壮和浩浩往家里走时，壮壮的妈妈正等待得万分焦急，壮壮的爸爸则心情烦躁地在客厅里来回踱步。
8: 待第四个国家扶贫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
6: 哎呀，你别在我面前晃了。
9: 哎呀，你别叨叨了行不行？
6: 你给他打电话呀。
9: 没用，他一整天都关机。你说这孩子到底跑哪儿去了？回来
6: 了。
9: 哎，等等，这孩子可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一会儿我训他的时候你别护着他。
6: 我什么时候护着他了？倒是你，每次我训他的时候你一百个不高兴。
9: 好好好好好，咱俩就别争了。在教育他的问题上，我们两个要齐心协力。
6: 好。

0: 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儿童广播剧《妈妈在远方》，杨老师由于燕妮演播，壮壮由田氏锦旗演播，浩浩由王嘉林演播，壮壮爸由王涛演播，浩浩妈由张烨演播，韩校长由陈阳演播，王书记由杨志强演播。参加演播的人员有刘子明、陈泽峰、周丽莹、郭佩云，解说林江，总策划王春丽，策划曹宇、郑青春，监制张慧媛。

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

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了，小朋友们，这里是超级同学学梦中国，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关于天津的杨柳青和泥人张。说到泥人张哈，一般来说呢，泥人是碰不得水的，可是泥人张的泥人却可以。泥人张的泥塑成型干燥之后啊，进高温的火炉子里烤炼，那烧得坚固了再打磨上色。从前上色用的是水粉，很容易脱色干裂，后来呢，随着科技的进步，有了丙烯颜料，还能保证色彩长久不褪，还不溶于水，便于泥人的长久保存，甚至能水洗。泥人张作品的特点呀，就是小，除非特制，否则一般高不于尺。因为这些小家伙通常被摆在桌子上，所以不能做太大。泥人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人物为主，动物造像比较少，人物多半呢出自戏曲、民间传说和古典文学作品。那么这个呀，和谁呢？第一代泥塑艺人张明山爱看戏、爱听故事是分不开的。所以你到了天津，一定要去了解杨柳青年画和泥人张。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小朋友们分享到的内容啦。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童谣坊我们来分享到的歌曲《疯狂国宝》，伴随着这首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

0: 嘛事儿？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

0: 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

0: 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0: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3: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4: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5: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6: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华龙1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7: 它的3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6: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 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7: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

0: 满足海南岛三分之一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2: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3: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2: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4: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5: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7: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6: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8: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0: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 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9: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0: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5: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9: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1: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9: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5: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1: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5: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后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15: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16: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7: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1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19: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20: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18: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21: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18: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2: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 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

0: 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共同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接着昨天的内容来学习忠孝有悌正己化人下面的内容。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上一期的节目我们讲到了忠孝，
2: 对，
1: 还要来说一说有悌。
2: 对，
1: 虽然说现在的社会独生子女多但是这一点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2: 对，这个尤其是以前呢都是有大家庭哈，
1: 嗯，
2: 那大家庭的时候兄弟姐妹很多，
1: 是
2: 啊，那现在其实呢很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啊，很多家长其实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1: 对，
2: 那有一次呢我们遇到一位这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
1: 嗯，
2: 就向他请教，说你这三个孩子好带不好带？
1: 哦，
2: 他说

0: 很好带呀。那反倒独生子女的这个父母呢觉得孩子不好带，
1: 是，
0: 那孩子多了倒好带，因为啥呢，把老大教会了以后老大就带老二去了，老二就带老三去了，是吧。其实呢这个哥哥姐姐啊在带弟弟妹妹的过程中呢他也会成长，
1: 对，
0: 学会了责任心，
1: 是，
0: 同时呢把爸爸妈妈的教育的一些内容呢 也通过他们自己呢影响到他们的弟弟妹妹，
1: 同时弟弟妹妹呢也学会了尊敬姐姐哥哥，
0: 对，在这里面其实学到了就是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友谊的精神，
1: 兄友弟恭，
0: 哎，兄友弟恭，那就是那兄对待自己的弟弟那是非常的爱护的了，
1: 是，
0: 那么弟弟呢对待自己的哥哥呢也是非常的恭敬的了，
1: 嗯，
0: 这样这个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
1: 嗯，
0: 所谓长幼有序，兄友弟恭，
1: 嗯，
0: 那这个是一个 人呢他学会呢在和自己的亲人啊这个尤其是平辈的亲人之间如何来交往的一种方法。
1: 那现在的社会家长该怎么教育独生子女友谊的精神呢？
0: 那我觉得在现代社会的话呢可能有一些方法，第一个呢应该家长呢还是带领着自己的孩子啊多和自己的亲人呢来来往，
1: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表兄弟表姐妹堂兄弟堂姐妹，
0: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难得，因为以前的话呢都是大家族了，
1: 对，
0: 那现在没有这样的大家族，大家都是小家庭，然后呢又封闭式的生活，
1: 是，
0: 所以孩子呢都往往会学的比较孤独，比较孤独呢说的好听一点呢会有独立的精神，
1: 是，
0: 说的不好听呢就有点孤寒了，
1: 孤僻，
0: 或者是有点孤僻了哈，或者有点自我为中心了，
1: 嗯，
0: 那么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就比较差，
1: 是，
0: 有时候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人际关系处理是蛮好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家长呢一方面呢就是有可能的话多带领自己的孩子 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之间多交往多交流，还有呢就是鼓励孩子要学校里头呢多和同学交流。
1: 哦，
0: 因为在和同学交流的过程中呢他也会学习呢团队的精神，
1: 哦，
0: 但是呢这一点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家长本身呢都要有开阔的胸怀，
1: 是，
0: 说如果家长已经都变得比较孤僻比较孤寒了，
1: 嗯，
0: 是吧，那他带出的孩子呢肯定要受到家长的影响，
1: 对，也许可能两个小朋友是好朋友，也愿意周末也在一起玩，
0: 对，
1: 但是如果家长不太接受呢可能就不会给孩子营造这个小朋友在一起共处的机会，
0: 对，所以我觉得呢这个作为我们的家长哈，我们自古以来都是讲叫热情好客哈，
1: 是，
0: 哎，那热情好客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就影响很大了， 如果孩子们经常走动，还有我们作为父母的如何呢，这个有一个这个热情好客的心，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多为社会做贡献，是吧，多帮助别人，这种热心肠他都会影响到孩子。
1: 是，这就是有替的精神，
0: 有替精神，所以这个有替的精神呢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孩子啊他进入社会以后，他面临的都是他的同龄人会比较多了，你比如在学校里头，他会面对很多的小同学小朋友，是吧，那他和同学朋友相处的时候，其实呢就是他和家里的兄弟姐妹相处的时候的态度就反映出来了，
1: 是，
0: 因为现在的和兄弟姐妹相处比较少了，所以应该同学之间相处的时候呢，大家有时候不太会，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只好在学校里来磨练，
1: 哦，
0: 就磨练什么呢，人和人交往，然后要学会妥协，学会退让，
1: 对，
0: 然后学会呢这个互相的补位，是吧，互相的帮助，
1: 对，
0: 互相的包容，不包容也得包容啊，有的时候住在一个寝室里头， 性格都很古怪，那要是大家都不包容，晚上睡不好觉了，第二天上不了课，所以开始磨练自己，所以这也是孩子们现在成长的一个途径了。我觉得呢应该让他到人群中去成长，那自然自己没有亲兄弟亲姐妹了，那就把同学当成兄弟姐妹对来学习，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我们现代社会又是一个重新要思考的一个人生课题。
2: 《太上感应篇》是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 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
0: 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福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 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1: 因为孩子们只有学习好了，和同龄人交往的这样一种方法，掌握了很好的习惯，进入社会以后才游刃有余啊。
0: 而且将来经营他自己的家庭，他才有更大的包容度去包容另外一半。对呀，
1: 所以有时候心胸狭隘到连自己都包容不了了，
0: 是，
1: 那怎么去包容这个生活中的另外一半呢？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忠孝和友悌告诉我们的， 一个是对待我们的上级，是吧？还有一个是对待我们的长辈，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对待我们的同龄人。
0: 是，那其实呢，接下来我们还有一句话叫正己化人。
1: 对，正己化人呢，这也是太上感应篇啊给我们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内容。
0: 哦，
1: 那正己我觉得呢，正己讲的就是让自己变正了，
0: 是，
1: 其实讲的就是修身的问题。
0: 哦，
1: 叫修身为本。 因为我们都想对周围的时代啊，周围的社会呢做一点贡献，也希望自己的人生幸福。那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首先呢，就是要不断的修身。那不同的人呢，他有不同的环境，
0: 是，
1: 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境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作，
0: 对，
1: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家庭，
0: 是，
1: 不同的男士呢他有不同的女士啊，成为他的太太，是吧？肯定是这样的咯。所以我们观察一个，比如说一个夫妻的话， 往往他们两个也都是差不多相配的，
0: 对，
1: 个性呀、喜好啊，甚至是家庭背景啊，文化教养啊，都差不多。
0: 对，
1: 所以呢，这一点就告诉我们，一个人呢要想让自己的命运发生变化的话，唯一的方法是改变自己。
0: 对，是，
1: 对吧？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得观察一下，我是属于萝卜呢还是白菜，还是土豆，还是一块加深，打个比方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0: 对，
1: 那我如果是萝卜， 我就是萝卜，我安心当一个萝卜，萝卜找萝卜，土豆找土豆，白菜找白菜，是吧？萝卜配土豆嘛，或者是萝卜配白菜嘛，它就是人生的家庭环境，其实也是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看不懂，我明明自己是一个萝卜，是吧？我非要去配根人参，这就配不上了，
0: 老想高攀，
1: 高攀这就不可以了。为啥呢？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个萝卜，萝卜你说人配上人参，人参也不高兴啊，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啥呢？这时候就可以把自己的变成人参。
0: 哦，
1: 那这变成人身啥的是要不断提升自己的。
0: 其实这个提升自己的过程，我觉得首先要明了自己，
1: 自己现在在哪个位置。我现在是什么人？
0: 对，我是什么人？
1: 对，要看清楚自己。所以古人讲叫做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了解我自己的人，这个人是什么？是一个明白人。
0: 哦，
1: 我能知道别人的思想，别人的需要，别人的想法的人，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0: 那照这么说，我觉得做一个明白人是非常重要的。
1: 对，所以说正己化人，这个正己啊，首先是第一步，先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人。
0: 对，
1: 我到底是什么人？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够呢，不能自欺欺人，也不能呢，这个我们讲叫做自卑。好，看清自己也不对，看重自己也不对，看得恰到好处，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我是什么人，这是第一 方法很简单了，但是有的时候是叫做一针见血了。其实看清楚自己什么样人呢，我们翻开经典，比如说《太上感应篇》，我们从头到尾读几遍，反复的读，读完之后呢，用里面的来对照我，比如说里面讲的这些优点我做到了几分，缺点我还有多少，就明白我是什么人了。如果说优点我全有，缺点我全无，那基本知道自己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了。
2: 如果是一看缺点我都有，优点我全无，那我们知道缺点很多的人，
1: 是，
2: 如果优点有一点点是吧，那么缺点呢比较多，那我知道呢我现在是需要不断改进的。那可能呢我优点呢能有一半，缺点呢也有一半，那我知道我是一个平庸的人。
1: 也就是说要通过学习才能明了自己。
2: 对，我要学，而且学习还要对照。
1: 包括用《弟子规》来对照自己，是吧？弟子规很简单呢，
2: 对呀，
1: 父母呼，应勿缓啊，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
2: 父母责，须顺承，
1: 那就讲的我对待父母的态度。那我就能看出来了，我是一个孝子还是一个不孝子。如果是一个孝子，未来可能就是一个忠臣。那我知道我这个人呢，还是可以堪当大任的。如果发现自己对父母是不孝的，是忤逆的，内中还经常是顶撞的，
3: 心里头是顶撞的，有的时候口头是顶撞的。我是个不孝之人，不孝之人将来就可能就是个不忠之人。那我只能是一个一般的人，甚至是个很一般的人。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
1: 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这个时候面对的首要的任务不是急于去找一个人参，是吧？首先定位搞清楚了，我现在赶紧要学习。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残酷的，这是很厉害的。一对照自己呢，叫做一清二楚，慕容易上讲的是用照妖镜照一下自己。我是神仙呢，我还是妖怪？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爬起来亲疏，刚度几句，哎呦不敢读下去了。没有，没有，是吧？有的人说不敢进寺院，对，不敢进庙，不敢见菩萨，
2: 对，不敢进教堂等等，
1: 不敢见圣人，不敢见好人，
2: 对，
1: 不敢见圣人君子，就愿意谈一些奇形怪论的事情，谈一些低俗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层次就蛮低的了。
2: 对，
1: 那么我们经常愿意去接触一些高雅的人和事，做一些呢助人为乐的事情，愿意呢见义勇为，是吧？在家孝敬父母，工作呢尽忠职守，那我们知道呢我们还属于一个比较 除了读经典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观察我们自己，那就是看看我们身边的朋友。对，这个很厉害，观察一下我们自己的境遇，我们觉得是越来越顺了呢，还是越来越不顺。这个很厉害，这也是老师教给我们的。对，这个确实很厉害，因为一般讲的什么人呢遇到什么人，对吧？那我们看自己看不清楚呢，看别人很清楚。对呀，那我身边的人我会看得很清楚啊。嗯，我身边如果都是一些
2: 我们讲的这个叫做酒肉朋友，嗯，那我们知道，那我差不多也属于那好酒喝酒吃肉的人。对，如果我身边呢都是一些这个好赌博的，是吧，好游玩的，这狐朋狗友，
1: 那我们自己可能也是别人狐朋狗友中的一员，
2: 我们也是中间的一员，是吧？那如果我身边的人都是一些很认真工作的人，嗯，工作起来都很玩命很尽忠啊，就是很能干，那我知道呢我们也是属于一个爱干活的人。嗯，那我们身边的一些都是有德行的人，是吧，在家孝敬父母， 工作呢尽忠职守，人的心很厚道，那我知道呢我可能也有点这种倾向。那如果我身边的人都是一些大公无私的人，为社会付出的人，是吧，然后只求付出呢不求回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见着需要帮助的人都是尽力去帮助，然后呢不求名不求利，有这样的一份广博的情怀，为社会着想，为子孙后代着想。 我身边这样的人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给自己树一个大拇哥，说我能与他们为伍呢，我也值得骄傲，值得自豪，我们可以不断努力啊，去观察自己身边的人确实是一种很好的方法。那么首先呢是在正己，这就是正己的方法，如果发现自己做得不好了，我赶紧来调整，我不断的改变，让我自己呢倾向于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努力和发展。那当我们自己稍微的有了改变， 变得比较好了以后，下一步干什么呢？
1: 化人。
2: 化人，那化人的时间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就是自己做了好了，身边的人自然就跟着学习了。
1: 对。
2: 第二种呢是自己做了好了以后，不能就光不管不顾了，还要对身边的人呢我们给予伸出援助之手。
1: 有的时候去主动的跟别人介绍分享我们的心得呀。
2: 对呀，把一些好书送给他们呢，介绍他们，把我们的人生的经验体会在家尽孝， 在外尽忠，是吧，讲成讲信，这些呢我们的人生的体验呢告诉我们的朋友。
1: 对，
2: 那大家在一起呢多谈有意义的事情，其实呢也是在帮助我们身边每一个和我们有缘的人。
1: 对，
2: 但是前提是什么？自己先要做到。
0: 对，自己先做到，自己先做好，
1: 对，这叫做正己，然后呢尽量的去帮助我们身边的每一

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 0108882-4269，8882-4269，相约成净河，生活更祥和。

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勇于革新，才能开创光明的人生。因循苟且，只会累积错误的态度。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林海峰的一篇文章，拿起放下，生命的旅程。上天发给每一个人都是一艘同样的船，船上放着珍贵的旅行用品，比如爱、青春、激情、快乐和健康。人们一起到了一个巨大的岛上，这个叫做地球的岛上。最初，人们如同到了一个地下宝藏，开始不断地争夺各种各样的物品、利益，不停地往各自的船上搬，唯恐来不及，唯恐搬得比别人少。船上的物品越来越多，人们已经忘记是来旅行的。许多人一辈子哪儿也没有去，一生都在往船上搬东西。上帝在远处看着，不停地摇头。他们搬的东西越来越多，每一天搬了卫生纸、衣服、冰箱、洗衣机、电视机，他们觉得每一样都不能够错过。他们搬了房子、车子，搬了各种各样的首饰、精美的装饰。他们每拿起一样东西都舍不得扔掉。他们拿了很多的纸币、钱币，于是船渐渐地满负荷。最后终于发现船无法承载，将要沉了。人们一直没有注意到生命是有期限的，上天给了我们一个航程时间表，如果满意，你可以用120年的时间享受这个旅程，如果不满意，你的旅程或许会提前结束。当船全部装满的时候，满负荷的时候，旅程就结束了。人们发觉了船的承载是有限的，于是开始选择拿起或者放下。他们放下他们认为无足轻重的爱，接着放下青春，然后放下激情，还有快乐，最后放下健康。他们觉得只要有钱，总是可以再买回来嘛。船越来越重了，生命不堪负荷，没了爱，也就没了灵魂，没了快乐，也就没有了动力。船难以前进，满载着一堆沉重的货品，健康渐渐消失，船出现漏洞。人们哪儿都没有去，生命的旅程停留在那里。爱无处可买，快乐无处可买，健康无处可买。可怜的人一辈子都在搬运，却从来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们拿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健康、快乐、爱去换了各种物品。时间一天天过去，期限越来越短，终于有一天站不起来了，累。

累得无法动弹了，手里依然抓着东西不放，拿起又放下，拿起了什么，放下了什么呢？生命只是一个旅程，每个人都有一艘船，出发的时候带着健康、快乐、幸福、爱、激情，回来见上帝的时候又带回了什么呢？ 只有很少数人带回了更多的爱、更快乐的心情、更充溢的幸福、更丰盛的激情来见上帝，直到见面的那一刻都依然洋溢着青春健康的笑容。上帝一定会非常满意的笑了，我给你的，你给我更多。

行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一多、雅清，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一滴水只有0.05克，汇入大海，它是翻滚的波浪；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每一滴水。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苏尼特左旗出台羔羊提前出栏补贴政策，减轻草场承载压力，稳定养殖收益，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0: 锡林郭勒盟各地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群众防护意识。
1: 金秋时节，锡林郭勒盟各地陆续迎来马铃薯丰收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苏尼特左旗结合草原承载实际，出台羔羊提前出栏补贴政策，引导牧民科学调整出栏节奏，减轻草场承载压力，稳定养殖收益，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西蒙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孟超、苏日古格、满都湖报道。
3: 金秋时节，苏尼特左旗乔宇肉食品有限公司屠宰车间内一派繁忙，屠宰分割包装各项工序紧密衔接，流水线高效运转。作为苏尼特左旗定点屠宰加工企业，补贴政策实施期间累计完成肉羊屠宰46260只，带动本地肉羊产业全链条高效运转。苏尼特左旗乔宇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乔志勇：
4: 在落实补贴政策的同时，我们持续做好羊肉收购、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工作，畅通羊肉出栏销售渠道，助力牧民牲畜顺利出栏，稳定本地羊肉产业发展。
3: 为持续减轻草场承载压力，巩固草畜平衡，苏尼特左旗精准印发羔羊提前出栏补贴实施方案。8月8号到8月25号，养殖户向定点屠宰加工企业出售羔羊，给予双重补贴，政府向养殖户每斤补贴4元，依托锡林格勒羊优质区域公用品牌，企业每斤再补贴1元。政策通过经济杠杆引导牧民主动优化出栏节奏，既从源头减轻草场放牧压力，巩固草畜平衡，又有效稳定牧户的养殖收益，帮助牧民快速回笼生产资金，接续下一轮养殖生产。苏尼特左旗牧民奥特根格勒：
5: 我今年早早就出栏了，8月多份，补贴政府补了4块，企业补了1块，总共我出了100多个羊，然后是一共多卖了1万多2万来块钱，今年收入挺好。
3: 近年来，锡林格勒盟通过政策赋能、宣传引导等举措，持续引导牧民转变惜售压栏观念，推动实现牲畜错峰适时出栏。今年秋季，全蒙预计出栏肉羊700万只，产业发展势头稳健向好。
1: 近日，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锡林郭勒盟各地同步启动，各地通过文艺演出、现场咨询、互动问答等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群众防护意识。新闻融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6: 在多伦县，宣传人员走进早市、商超、政务服务大厅、老年活动中心等人流密集场所，发放宣传手册，结合真实案例普及电信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常见风险，并针对中老年人极易上当的 AI 换脸等新型诈骗手法进行现场拆解。宣讲队还走进多伦县第2小学，用有奖问答、趣味宣讲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在东乌注目沁旗苏尼特右旗，通过志愿者宣读倡议书、群众互动问答、发放宣传资料、签署承诺书等形式，向群众普及防诈护网知识。泰普四旗、镶黄旗、苏尼特左旗、西乌注目沁旗等地乌兰牧旗，则将网络安全知识融入文艺演出中，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泰普四旗公安局科技信息化大队教导员孙志刚：
7: 数字时代，网络诈骗信息泄露风险增多，请大家提高警惕，不点陌生信息，保护个人隐私，防范 AI 新型诈骗。
6: 泰普四旗居民刘志涛：
8: 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会自觉遵守网络行为规范，遵守网络空间管理程序，让网络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6: 宣传周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将围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持续推进网络安全宣传七进活动，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机关、校园、社区、牧区、家庭，切实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
0: 金秋时节，锡林郭勒盟各地陆续迎来马铃薯采收季，广袤田野里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综合报道。
9: 在泰布斯旗宝昌镇五福村、千金沟镇旧营盘村等地的马铃薯种植基地内，务工人员分工协作，有序作业，捡拾、分拣、装袋、马堆、装车一气呵成。大家抢抓晴好天气，加快采收进度。优良的品相和稳定的产量，也吸引各地收购商实地看货、预定收购，产销形势火热。今年泰布斯旗光照充足，降水适中，气候条件非常适宜马铃薯生长。马铃薯薯块均匀，薯质优良，整体长势喜人，丰产态势稳定。目前泰布斯旗各地抢抓有利天气，人机协同作业，加快采收进度，全旗 36.8 万亩马铃薯秋收工作有序推进。泰布斯旗种植户李秀莲：
10: 在五福村大概今年种了1300多亩，在9月10号开启开圈起的，收获期间大概是20多天吧，基本就结束了。今年呢，因为气候很给力，现在亩产能达到4吨多吧。
9: 在位于乌拉盖管理区的锡林郭勒盟宏源集团马铃薯种薯种植基地，大型机械正在来回穿梭，工人们忙着分拣、装袋、转运入库，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收获景象。基地种植面积达2700亩，通过标准化大田繁育模式，一亩地产量达到2.3吨，预计可产出优质脱毒种薯6200多吨。在丰收季高峰期，基地招聘本地务工人员120多人，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基地还配套建成恒温保温库，构建集种薯研发、标准化种植、仓储储运于一体的马铃薯产业体系，不断夯实马铃薯种业发展根基。锡林郭勒盟宏源集团乌拉盖种薯基地农艺师胡文杰：
11: 我们严格把控每一道生长环节，保证种薯纯度与质量，同时持续深化企地合作，优化种植结构，进一步扩大两种繁育规模，带动更多当地人民群众就业增收，助力

0: 地方马铃薯种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16号晚，锡林郭勒盟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在锡林浩特火车站举行，各旗建设区同步举行欢送活动，100多名青年带着亲人的期盼，开启保家卫国新征程。新闻融媒记者毕晓东、史孟超、方明综合报道。
2: 欢送仪式前，乌兰木齐演员们用精彩的表演为新兵们送去祝福。欢送锡林郭勒盟优秀适龄青年光荣入伍，奔赴军营，开启军旅生涯。晚上8点整，候车大厅内气氛庄重，新兵们列队整齐，精神饱满，年轻的面庞上充满了对军营的向往。仪式在庄严肃穆的国歌声中开始，随后军地相关同志为新兵代表赠送了纪念品，新兵代表现场发言，表达了扎根军营建功立业的决心。前来送别的家属满怀不舍和期盼，手捧鲜花矗立等候，细心为新兵们整理行装，递送物资。纵然心中不舍，但家属们心中更多的是送子参军为国奉献的自豪与光荣。新兵房志强：
3: 我从小就一个当兵的梦想，希望这次应征入伍可以带着家乡父老的期望报效祖国，不负众望。
2: 同日，多伦县正蓝旗、苏尼特右旗、东乌朱木沁旗、镶黄旗等地也举行了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热烈欢送优秀青年奔赴军营。多伦县新兵许俊熙：
4: 参军报国是无上光荣的使命，更是青春最厚重的担当。
2: 正蓝旗新兵田秀泽：
5: 到部队以后，我一定牢记家乡的嘱托，服从命令，刻苦训练，绝不辜负家乡亲人的期望。
2: 镶黄旗新兵秦少辉：
6: 入伍之后，我要强身健体，为家乡做出贡献。
7: 乌拉盖管理区始终把老龄事业摆在民生保障的突出位置，不断优化养老扶持政策，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孙小杰、刘继远、塔娜、卢小娜报道。
8: 在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查干胡舒社区活动室里，一支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年舞蹈队每日准时排练，老人们结伴起舞，既强健了体魄，又丰富了精神生活。社区居民季文兰：
9: 感谢国家给我这么好的政策，我们生活忒幸福了，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条件。
8: 乌拉盖管理区积极构建管理区、镇场、嘎查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形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布局合理、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同时联动老年大学、老年体协活动站，开设舞蹈、音乐、电子琴、书法等丰富多样的课程，充实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近日，61岁的牧民杨长福选址的一桩心事终于得到解决。之前，不少牧区群众受家庭收入限制，难以承担较高档次的养老保险费用，只能选择低档缴费。针对群众普遍反映的问题，乌拉盖管理区依托城乡居民增收工程，创新构建个人缴费加集体补助加社会资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多元筹资机制。以杨长福为例，如果他选择每年7000元缴费档次，费用由个人承担7000元，嘎查集体补助2000元，子女资助5000元，退休后每月就能领取养老金1143.74元。多元筹资模式落地实施后，辖区群众参保积极性、主动提高缴费档次的意愿显著增强，牧区养老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截止目前，乌拉盖管理区企业养老保险参保11287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1536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1840人，工商保险参保4905人。此外，乌拉盖管理区把60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免费体检列入年度民生实事，将高龄津贴申领年龄下调至75周岁，扩大受益范围，为70至74周岁低保老年人发放养老补贴，为低保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发放护理补贴。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累计发放各类老年人补贴416万多元，拨付养老机构运营补贴49万多元。
1: 下面播送简讯。9月15号，由锡林郭勒盟全民健身促进中心主办的全民健身公益培训班在锡林浩特开班。
7: 近日，由西乌朱木沁旗工商联牵头，江苏省常州市真德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对接的 湖北省宜昌市考察团来到西乌鲁木沁旗实地参观肉羊产业。真德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与西乌鲁木沁旗聚宝源肉业签订每年20万公斤羊肉订单。
1: 日前，郑州大学智慧万疆项目重点实践基地落地多伦县第四中学。
7: 东乌鲁木沁旗道腾淖尔镇吉尔嘎朗土嘎查创新管理模式首次推行集体畜牧资产公开竞价拍卖机制，对45头牛犊开展公开竞拍，实现集体增收39万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记者：满都呼，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19号，我们东北部南部地区有小雨，风力不大，北部地区气温略有下降。具体来看，17号夜间全蒙晴间多云，3级西南风。18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4级西南风。18号夜间至19号全蒙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东南部、乌拉盖、东中近旗、西中近旗、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斯旗、正蓝旗多轮线有小雨，偏西风4级。19号夜间至20号全蒙多云转晴，西北风4级。继续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5度到28度。乌拉盖巴依湖舍镇晴间多云，10度到28度。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4度到30度。西乌中近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3度到28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3度到28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4度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5度到29度。苏尼特右旗塞汉塔拉镇晴间多云，15度到27度。镶黄旗新堡拉格镇晴间多云，12度到25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间多云，9度到23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9度到23度。正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10度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0度到2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牛一九二二，普氏野马一九四七，大林白鱼一九八一。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车钥，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한대게 말했냐 어찌라

我说怎么样啊？

0: 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4: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带着。

0: 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不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外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苏尼特左旗出台羔羊提前出栏补贴政策，减轻草场承载压力，稳定养殖收益，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0: 锡林郭勒盟各地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群众防护意识。
1: 金秋时节，锡林郭勒盟各地陆续迎来马铃薯丰收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苏尼特左旗结合草原承载实际，出台羔羊提前出栏补贴政策，引导牧民科学调整出栏节奏，减轻草场承载压力，稳定养殖收益，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西蒙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梦超、苏日古格、满都湖报道。
3: 金秋时节，苏尼特左旗乔宇肉食品有限公司屠宰车间内一派繁忙，屠宰分割包装各项工序紧密衔接，流水线高效运转。作为苏尼特左旗定点屠宰加工企业，补贴政策实施期间累计完成肉羊屠宰46260只，带动本地肉羊产业全链条高效运转。苏尼特左旗乔宇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乔志勇：
4: 在落实补贴政策的同时，我们持续做好羊肉收购、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工作，畅通羊肉出栏销售渠道，助力牧民牲畜顺利出栏，稳定本地羊肉产业发展。
3: 为持续减轻草场承载压力，巩固草畜平衡，苏尼特左旗精准印发羔羊提前出栏补贴实施方案。8月8号到8月25号，养殖户向定点屠宰加工企业出售羔羊，给予双重补贴，政府向养殖户每斤补贴4元，依托锡林郭勒羊优质区域公用品牌，企业每斤再补贴1元。政策通过经济杠杆引导牧民主动优化出栏节奏，既从源头减轻草场放牧压力，巩固草畜平衡，又有效稳定牧户的养殖收益，帮助牧民快速回笼生产资金，接续下一轮养殖生产。苏尼特左旗牧民奥特根格勒：
5: 我今年早早就出来了，8月多份，补贴政府补了4块，企业补了1块，总共我出了100多个羊，然后是一共多卖了1万多2万来块钱，今年收入挺好。
3: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通过政策赋能、宣传引导等举措，持续引导牧民转变惜售压栏观念，推动实现牲畜错峰适时出栏。今年秋季，全蒙预计出栏肉羊700万只。产业发展势头稳健向好。
1: 近日，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锡林郭勒盟各地同步启动，各地通过文艺演出、现场咨询、互动问答等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群众防护意识。新闻融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6: 在多伦县，宣传人员走进早市、商超、政务服务大厅、老年活动中心等人流密集场所，发放宣传手册，结合真实案例普及电信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常见风险，并针对中老年人极易上当的 AI 换脸等新型诈骗手法进行现场拆解。宣讲队还走进多伦县第2小学，用有奖问答趣味宣讲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在东吴众牧近旗苏尼特右旗通过志愿者宣读倡议书、群众互动问答、发放宣传资料、签署承诺书等形式，向群众普及防诈护网知识。泰普四旗、镶黄旗、苏尼特左旗、西吴众牧近旗等地乌兰牧旗则将网络安全知识融入文艺演出中，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泰普四旗公安局科技信息化大队教导员孙志刚：
7: 数字时代，网络诈骗、信息泄露风险增多，请大家提高警惕，不点陌生信息，保护个人隐私，防范 AI 新型诈骗。
6: Type 四旗居民刘志涛：
8: 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会自觉遵守网络行为规范，遵守网络空间管理程序，让网络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6: 宣传周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将围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持续推进网络安全宣传七进活动，推动网络安全知识走进机关、校园、社区、牧区、家庭，切实提升全社会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
0: 金秋时节，锡林郭勒盟各地陆续迎来马铃薯采收季，广袤田野里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西蒙荣媒记者张建新综合报道。
9: 在特别斯基宝昌镇五福村、千金沟镇旧营盘村等地的马铃薯种植基地内，务工人员分工协作，有序作业，捡拾、装袋、马堆、装车一气呵成。大家抢抓晴好天气，加快采收进度。优良的品相和稳定的产量也吸引各地收购商实地看货预定收购，产销形势火热。今年泰晤士旗光照充足，降水适中，气候条件非常适宜马铃薯生长。马铃薯薯块均匀，薯质优良，整体长势喜人，丰产态势稳定。目前泰晤士旗各地抢抓有利天气，人机协同作业，加快采收进度。全旗36.8万亩马铃薯秋收工作有序推进。泰晤士旗种植户李秀莲。
10: 在五福村大概今年种了1300多亩，在9月10号开启开圈起的，收获期间大概是20多天吧，基本就结束了。今年呢，因为气候很给力，现在亩产能达到4吨多吧。
9: 在位于乌拉盖管理区的锡林郭勒盟宏源集团马铃薯种薯种植基地，大型机械正在来回穿梭，工人们忙着装袋转运入库，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收获景象。基地种植面积达2700亩，通过标准化大田繁育模式，一亩地产量达到2.3吨，预计可产出优质脱毒种薯6200多吨。在丰收季高峰期，基地招聘本地务工人员120多人，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基地还配套建成恒温保温库，构建集种薯研发、标准化种植、仓储储运于一体的马铃薯产业体系，不断夯实马铃薯种业发展根基。锡林郭勒盟宏源集团乌拉盖种薯基地农艺师胡文杰：
11: 我们严格把控每一道生长环节，保证种薯纯度与质量，同时持续深化企地合作，优化种植结构，进一步扩大两种繁育规模，带动更多当地人民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地方马铃薯种业高质量发展。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9月16号晚，锡林郭勒盟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在锡林浩特火车站举行，各旗县市区同步举行欢送活动，100多名青年带着亲人的期盼，开启保家卫国新征程。新蒙荣媒记者毕晓东、史孟超、方明综合报道。
13: 欢送仪式前，乌拉木齐演员们用精彩的表演为新兵们送去祝福。欢送锡林郭勒盟优秀适龄青年光荣入伍，奔赴军营，开启军旅生涯。晚上8点整，候车大厅内气氛庄重，新兵们列队整齐，精神饱满，年轻的面庞上充满了对军营的向往。仪式在庄严肃穆的国歌声中开始，随后军地相关同志为新兵代表赠送了纪念品，新兵代表现场发言，表达了扎根军营建功立业的决心。前来送别的家属满怀不舍和期盼，手捧鲜花矗立等候，细心为新兵们整理行装，递送物资。纵然心中不舍，但家属们心中更多的是送子参军为国奉献的自豪与光荣。新兵房志强：
14: 我从小就一个当兵的梦想，希望这次应征入伍可以带着家乡父老的期望报效祖国，不负众望。
13: 同日，多伦县正蓝旗、苏尼特右旗、东乌朱木沁旗、镶黄旗等地也举行了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热烈欢送优秀青年奔赴军营。多伦县新兵许俊熙：
15: 参军报国是无上光荣的使命，更是青春最厚重的担当。
13: 正蓝旗新兵田秀泽：
16: 到部队以后，我一定牢记家乡的嘱托，服从命令，刻苦训练，绝不辜负家乡亲人的期望。
13: 镶黄旗新兵秦少辉：
17: 入伍之后，我要强身健体，为家乡做出贡献。
0: 乌拉盖管理区始终把老龄事业摆在民生保障的突出位置，不断优化养老扶持政策，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孙小杰、刘继远、塔娜、卢小娜报道。
6: 在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查干胡舒社区活动室里，一支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年舞蹈队每日准时排练，老人们结伴起舞，既强健了体魄，又丰富了精神生活。社区居民季文兰：
18: 感谢国家给我这么好的政策，我们生活忒幸福了，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条件。
6: 乌拉盖管理区积极构建管理区、镇场、嘎查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形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布局合理、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同时联动老年大学、老年体协活动站，开设舞蹈、音乐、电子琴、书法等丰富多样的课程，充实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近日，61岁的牧民杨长福选址的一桩心事终于得到解决。之前，不少牧区群众受家庭收入限制，难以承担较高档次的养老保险费用，只能选择低档缴费。针对群众普遍反映的问题，乌拉盖管理区依托城乡居民增收工程，创新构建个人缴费加集体补助加社会资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多元筹资机制。以杨长福为例，如果他选择每年7000元缴费档次，费用由个人承担7000元，嘎查集体补助2000元，子女资助5000元，退休后每月就能领取养老金1143.74元。多元筹资模式落地实施后，辖区群众参保积极性、主动提高缴费档次的意愿显著增强，牧区养老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截止目前，乌拉盖管理区企业养老保险参保11287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1536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1840人，工商保险参保4905人。此外，乌拉盖管理区把60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免费体检列入年度民生实事，将高龄津贴申领年龄下调至75周岁，扩大受益范围，为70至74周岁低保老年人发放养老补贴，为低保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发放护理补贴。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累计发放各类老年人补贴416万多元，拨付养老机构运营补贴49万多元。
1: 下面播送简讯。9月15号，由锡林郭勒盟全民健身促进中心主办的全民健身公益培训班在锡林浩特开班。
0: 近日，由西欧中国沁旗工商联牵头，江苏省常州市真德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对接的湖北省宜昌市考察团来到西欧中国沁旗实地参观肉羊产业。真德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与西欧中国沁旗聚宝源肉业签订每年20万公斤羊肉订单。
1: 日前，郑州大学智慧万疆项目重点实践基地落地多伦县第四中学。
0: 东乌中木沁旗道腾纳尔镇吉尔嘎朗土嘎查创新管理模式首次推行集体畜牧资产公开竞价拍卖机制，对45头牛犊开展公开竞拍，实现集体增收39万元。
1: 近日，锡林浩特市在市区重点卡口、主要墓道及林草交错地带插设防火警示彩旗，加密布设视觉标语阵地，提醒过往群众和车辆自觉遵守野外火源管控规定。
0: 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中心卫生院建设项目整体工程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总投资2379.28万元，建成投用后将补齐哈拉盖图农牧场基层医疗硬件短板。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记者：满都呼；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0: 供求热线。11:55，全盟新闻联播。12:10，广播加评书剧场。14:00，有车时代。15:00，一路欢歌。16:00，旅行四季。17:00，你好社区。18:00，超级同学。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中华文化大讲堂。19:30，全盟新闻联播。19:45，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00，民歌串烧。22:40，全盟新闻联播。22:55，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7，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 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

0: 环节以及成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1: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2: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1: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3: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5: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7: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7: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

0: 小解暑。
1: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0: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指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4: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3: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5: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6: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9: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8: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0: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8: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7: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2: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7: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

0: 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呼和浩特多云，26度到13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王伟忠主持；
1: 王伟忠会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
2: 自治区政协召开民主监督室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1: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先进制造拔节生长，高质量发展添硬核支撑。
2: 十六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走进西乌珠穆沁旗。
1: 理想新征程理论宣讲大赛交流会讲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9月1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食品安全、质量、知识产权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回信精神，推动全区各级公安机关深入贯彻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统筹抓好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等各项工作，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为建设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贡献更大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强调要把贺信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区。要引导高校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围绕我区新能源、稀土、农牧业、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领域发展急需，优化专业学科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更好服务自治区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质量、知识产权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我区有关工作。要结合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紧盯校园食堂、网络订餐、食材加工、农贸市场、景区景点、奶源奶站等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严厉打击两超一非、掺杂掺假、私徒滥宰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秉持质量至上的发展理念，深入实施质量强区战略，扎实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县，着力补齐重点领域质量短板，持续扩大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以质量变革助力自治区高质量发展。要重视做好知识产权工作，加快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和储备，优化知识产权政务服务，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呼和浩特会见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陈旭。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陈旭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侨办给予内蒙古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自治区党委要

0: 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提升侨务工作水平，广泛汇聚侨心、侨智、侨力，积极引导动员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参与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希望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工作，在加强侨界思想引领、凝聚侨心侨力、涵养侨务资源、壮大华侨经济等方面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助力我区不断开创新时代侨务工作新局面。陈旭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侨务工作的支持，对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他说，内蒙古侨务资源禀赋独特，对外开放区位优势明显。近年来，内蒙古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做优暖侨、安侨、惠侨工作，广搭海内外交往交流平台，推动统战与侨务工作迈上新台阶。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将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全力支持内蒙古发挥侨源优势，坐实以侨为侨、以侨引智、以侨引资的文章，进一步畅通海内外交流合作渠道，同心协力推进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随清、于立新参加。
1: 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报道，9月17号，自治区政协召开内蒙古自治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条例贯彻落实情况民主监督室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苏和通报条例实施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张磊主持会议，于仁杰出席会议。自治区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自治区党委统战部、民进和农工党内蒙古区委会部分盟市政协负责同志及专家学者交流发言，互动协商。会议提出，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贯彻落实条例的意义，引导各级政协委员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做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法律法规的表率。自治区有关部门、各民主党派内蒙古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有关同志参加会议，各盟市及满洲里二连浩特市政协以视频形式参加会议。
0: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被誉为长征园。90年前，这座约30万人口的小城共同守护了一个秘密。中央红军8.6万多人在于都集结隐蔽了半个多月，通过8个渡口星夜渡河，迈出了万里长征第一步。于都河由此得名长征第一渡。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在于都追寻30万人为何能守口如瓶。
1: 90多年前，于都河江面宽达600多米，水流湍急，江上没有一座固定的桥梁，数万大军要渡河出征，唯一的办法就是搭建临时浮桥。当时50多万敌军兵分北西南三路围攻中央苏区，于都县及周围部分地区成为仅存的全红区，8万人没有桥也没有船，怎么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钟雪燕。
2: 这一小艘渔船就是90多年前中央红军摆渡用过的渔船。那当时岸上的于都百姓呢，更是将家里的门板、床板、店铺板，甚至是房梁都锯下来，捐到了架桥工地。当时在我县有一位年逾古稀的曾老大爷，在将家里所有可用的木材献完之后，还将家里唯一副寿材板也捐到了架桥工地。红军战士说什么也不肯收下，曾老大爷就急了，他说道，红军战士上前方打仗把命都拿出来了，我捐献几块棺材板又算得了什么呢？
1: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极限隐秘行动，由汉族、畲族等多个民族组成的红军连夜渡河，当地汉族、畲族等各族群众把沿河所有民船全部停运，调集了800多条船只，有的用作摆渡，有的用作架设浮桥，靠着百姓捐赠的门板、床板、房梁，一块一块、一根一根送到渡口。 每天下午4点，百姓们全员出动，合力架桥，夜色来临前完成铺设。夜幕之下，80000红军将士通宵渡河，星夜出征。天未破晓，晨光微亮，众人即刻拆除浮桥，分散藏匿木板。短短4天渡江的时间，30公里的于都河沿线浮桥反复架设拆除15次。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
3: 把整个部队有部队集结的区域，我们这里就是把它建，就是像铁桶一样。红军在于都集结到出发，先后长达半个月之久，敌人都没有发现我们红军真实的意图。
1: 距离当年架设浮桥不到40公里远的上堡畲族村，是当时红军伤病员隐蔽养伤的地方。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宽田乡上堡畲族村文明实践员蓝关莲：
4: 其实像在我们上堡村的话，家家户户都是一个小小的红军医院，然后当时的每一个妇女都是当时的护理员，不分民族，不分你我，不分男女，其实大家都是拧成一股劲。
1: 伤好后的3000多人随红军继续长征北上。90多年过去，当年30万百姓用生命与忠诚守住的革命秘密，和那5座反复拆装、隐秘渡人的简易木质浮桥，如今已经变成了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5座大桥，飞架江河，连通一江两岸。
0: 目前自治区稀土新材料、现代煤化工、乳制品3大特色产业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从实验室里的技术突破，到能源基地的绿色转型，再到乳业全链的智能升级，内蒙古正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协同为抓手，推动先进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先进制造拔节生长，高质量发展添硬核支撑，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赵欢采制。
5: 在包头市北方稀土天骄青煤的实验室，技术人员正模拟客户使用场景进行抛光性能测试。北方稀土天骄青煤研发实验部部长赵岩：
6: 团队成功突破纳米氧化室制备效率低、颗粒形貌差异大、纳米粉体团聚等共性难题，率先研发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精密纳米氧化室抛光液技术，实现了批量制备。
5: 如果说稀土新材料是点石成金，那么鄂尔多斯的能源转型就是向绿而行。在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液态阳光项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序推进设备吹扫、三查四定等收尾作业。项目年产2.1万吨氯氢，创新利用已建成低温甲醇洗装置，排放尾气中的2氧化碳，与风光电解水制取的氯氢合成绿色甲醇，同步建设储氢、输氢等单元。中煤鄂尔多斯能源化工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副总经理刘立强：
7: 整个工艺的话，可以直接利用2氧化碳。每年是15万吨，间接减排35万吨。液态阳光项目的话，目前是整个电气水制氢与煤化工耦合的第一个工业化示范项目，这个也是为了节能降碳提供了中煤方案。
5: 在乳制品领域，伊利集团持续夯实奶业全产业链根基。在伊利健康谷奶酪3期生产车间，今年3月投产的马苏里拉奶酪智能生产线，依托万级洁净生产环境和中控系统管控全流程生产数据，实现本土规模化生产原制马苏里拉奶酪，填补了本地高端奶酪产品供给缺口。伊利好奶酪工厂副总经理乔凤祥：
8: 在奶酪3期项目中，推进了多条乳生加工产线的工艺迭代与智能化提升，有效补齐了区域乳生加工领域的产业短板。
5: 稀土新材料的高端突破、煤化工与新能源的深度融合、乳制品全产业链的智能化升级，是内蒙古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内蒙古社科院经济学研究员辛卓宇认为，内蒙古3大特色产业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是制造业向集群化发展迈出的标志性一步。
9: 入选的3个产业集群都不是简单的企业扎堆，而是产业链上下游在空间上集聚，在分工上协同，在创新上联动。它体现出内蒙古先进制造业3个方面的优势：一是资源禀赋优势，稀土、煤炭、乳业都是内蒙古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资源，产业发展底子好；二是全产业链优势， 这三个产业都已经形成了从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链条。三呢是战略融入优势，入选国家队意味着可以更好对接国家战略，在政策、资金、项目上争取更多支持。
1: 9月17号，由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十六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在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举办。请听咱们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0: 在西乌珠穆沁旗锡仁高勒镇中心卫生医院，来自海关、国检医疗专家团队为当地的农牧民开展巡回义诊。75岁的徐桂芳早早等候在门诊外，准备看病。
11: 啥病给你检查出来了？你老早治啊！你这跟前多瞬间。
10: 本次活动结合西乌珠穆沁旗中国白马之乡文化品牌和草原99号公路文旅资源，分层分类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举办办公 AI 和无人机实操等技术培训、健康义诊、捐赠智慧牧业相关设备以及文旅歌舞剧、民族团结主题书画摄影成果展等系列活动。自治区民委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主任阿拉坦巴更纳：
12: 有企业的捐赠，有这个我们高校的技术服务，还有我们医院的义诊等等，都是我们解决基层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十六子一起来活动啊，已经是开展了第6年了，惠民线下的近10万人，加上我们线上的，我们就已经突破了100万了。
0: 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报道。9月16号晚，理想新征程2026年自治区理论宣讲大赛交流会讲活动在呼和浩特举办，来自全区各盟市各系统的20组优秀宣讲员齐聚一堂，以小故事阐释大道理，以新样态传递好声音，带来了思想深刻、形式鲜活的理论宣讲盛宴。整场交流会讲，宣讲员们创新运用宣讲加脱口秀、宣讲加情景剧、宣讲加 AI、 宣讲加非遗表演等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生动讲述我区各条战线，加快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推进生态保护建设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进展成效。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早间新闻联播。
1: 请听简讯。9月16号，随着蒙古国220千伏塔旺陶勒盖变电站完成并网送电，我国对蒙古国南部供电项目全面建成投运，标志着中蒙电网首次实现从网对点专线供电向网对网互联互通的历史性跨越。对蒙古国南部供电项目线路起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延伸至蒙古国南戈壁省，全长188公里，预计每年可输送电量超32亿度。
0: 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2026年第一批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地下文物埋藏区划定标准正式获批立项。这意味着在省级层面，内蒙古成为全国首个将地下文物埋藏区划定作为系统性标准项目推进的地区。
1: 9月17号，锡林郭勒盟跨区域信用加旅游惠民促消费宣传活动举办，聚焦天津与锡林浩特两地文旅融合、信用互通发展核心，以信用赋能旅游消费场景，推动守信红利跨城落地，切实拉近双城距离，惠及两地群众。
0: 9月16号，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渔业船舶水上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在呼伦湖旅游景区举行。
1: 9月16号，放歌草原书写百姓内蒙古书法家协会普及服务公益活动走进巴彦淖尔市，通过专题书法讲座、作品观展讲解，把优质书法教学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张海涛，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
13: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八，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苏尼特左旗出台羔羊提前出栏补贴政策，减轻草场承载压力，稳定养殖收益，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0: 锡林郭勒盟各地启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群众防护意识。
1: 金秋时节，锡林郭勒盟各地陆续迎来马铃薯丰收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苏尼特左旗结合草原承载实际，出台羔羊提前出栏补贴政策，引导牧民科学调整出栏节奏，减轻草场承载压力，稳定养殖收益，推动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西蒙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史孟超、苏日古格、满都湖报道。
3: 金秋时节，苏尼特左旗乔宇肉食品有限公司屠宰车间内一派繁忙，屠宰分割包装各项工序紧密衔接，流水线高效运转。作为苏尼特左旗定点屠宰加工企业，补贴政策实施期间累计完成肉羊屠宰46260只，带动本地肉羊产业全链条高效运转。苏尼特左旗乔宇肉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乔志勇：
4: 在落实补贴政策的同时，我们持续做好羊肉收购、屠宰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工作，畅通羊肉出栏销售渠道，助力牧民牲畜顺利出栏，稳定本地羊肉产业发展。
3: 为持续减轻草场承载压力，巩固草畜平衡，苏尼特左旗精准印发羔羊提前出栏补贴实施方案，8月8号到8月25号，养殖户向定点屠宰加工企业出售羔羊给予双重补贴，政府向养殖户每斤补贴4元，依托锡林郭勒羊优质区域公用品牌，企业每斤再补贴1元。政策通过经济杠杆引导牧民主动优化出栏节奏，既从源头减轻草场放牧压力，巩固草畜平衡，又有效稳定牧户的养殖收益，帮助牧民快速回笼生产资金，接续下一轮养殖生产。苏尼特左旗牧民奥特根格勒：
5: 我今年早早就出来了，8月多份，补贴政府补了4块，企业补了1块，总共我出了100多个羊，然后是一共多卖了1万多2万来块钱，今年收入挺好。
3: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通过政策赋能、宣传引导等举措，持续引导牧民转变惜售压栏观念，推动实现牲畜错峰适时出栏。今年秋季，全蒙预计出栏肉羊700万只。产业发展势头稳健向好。
1: 近日，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锡林郭勒盟各地同步启动，各地通过文艺演出、现场咨询、互动问答等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群众防护意识。新闻融媒记者王淑荣综合报道。
6: 在多伦县，宣传人员走进早市、商超、政务服务大厅、老年活动中心等人流密集场所，发放宣传手册，结合真实案例普及电信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等常见风险，并针对中老年人极易上当的 AI 换脸等新型诈骗手法进行现场拆解。宣讲队还走进多伦县第二小学，用有奖问答、趣味宣讲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在冬中牧近期，苏尼特右旗通过志愿者宣读倡议书、群众互动问答、发放宣传资料、签署承诺书等形式，向群众普及防诈护网知识。泰普四旗、镶黄旗、苏尼特左旗、西乌中牧近旗等地乌兰牧旗则将网络安全知识融入文艺演出中，以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泰普四旗公安局科技信息化大队教导员孙志刚：
7: 数字时代，网络诈骗、信息泄露风险增多，请大家提高警惕，不点陌生信息，保护个人隐私，防范 AI 新型诈骗。
6: Type 四旗居民刘志涛：
8: 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会自觉遵守网络行为规范，遵守网络空间管理程序，让网络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
6: 宣传周期间，锡林郭勒盟各地将围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

0: 收购商实地看货预定收购，产销形势火热。今年泰晤士旗光照充足，降水适中，气候条件非常适宜马铃薯生长。马铃薯薯块均匀，薯质优良，整体长势喜人，丰产态势稳定。目前泰晤士旗各地抢抓有利天气，人机协同作业，加快采收进度，全旗36.8万亩马铃薯秋收工作有序推进。泰晤士旗种植户李秀莲，
1: 在五福村大概今年种了1300多亩，在9月10号开启开圈起的，收获期间大概是20多天吧，基本就结束了。今年呢，因为气候很给力，现在亩产能达到4吨多吧。
0: 在位于乌拉盖管理区的锡林郭勒盟宏源集团马铃薯种薯种植基地，大型机械正在来回穿梭，工人们忙着装袋转运入库，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收获景象。基地种植面积达2700亩，通过标准化大田繁育模式，一亩地产量达到2.3吨，预计可产出优质脱毒种薯6200多吨。在丰收季高峰期，基地招聘本地务工人员120多人，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基地还配套建成恒温保温库，构建及种薯研发、标准化种植、仓储储运于一体的马铃薯产业体系，不断夯实马铃薯种业发展根基。锡林郭勒盟宏源集团乌拉盖种薯基地农艺师胡文杰：
2: 我们严格把控每一道生产环节，保证种薯纯度与质量，同时持续深化起地合作，优化种植结构，进一步扩大两种繁育规模，带动更多当地人民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地方马铃薯种业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4: 9月16号晚，锡林郭勒盟2026年下半年新兵欢送仪式在锡林浩特火车站举行，各旗县市区同步举行欢送活动，100多名青年带着亲人的期盼，开启保家卫国新征程。新芒荣媒记者毕晓东、史孟超、方明综合报道。
5: 欢送仪式前，乌拉木齐演员们用精彩的表演为新兵们送去祝福。欢送锡林郭勒盟优秀适龄青年光荣入伍，奔赴军营，开启军旅生涯。晚上8点整，候车大厅内气氛庄重，新兵们列队整齐，精神饱满，年轻的面庞上充满了对军营的向往。仪式在庄严肃穆的国歌声中开始，随后军地相关同志为新兵代表赠送了纪念品，新兵代表现场发言，表达了扎根军营建功立业的决心。前来送别的家属满怀不舍和期盼，手捧鲜花矗立等候，细心为新兵们整理行装，递送物资。纵然心中不舍，但家属们心中更多的是送子参军为国奉献的自豪与光荣。新兵防志强：
6: 我从小就一个当兵的梦想，希望这次应征入伍可以带着家乡父老的期望报效祖国，不负众望。
5: 同日，多伦县正蓝旗、苏尼特右旗、东乌中沁旗、镶黄旗等地也举行了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热烈欢送优秀青年奔赴军营。多伦县新兵许俊熙：
7: 参军报国是无上光荣的使命，更是青春最厚重的担当。
5: 正蓝旗新兵田秀泽：
8: 到部队以后，我一定牢记家乡的嘱托，服从命令，刻苦训练，绝不辜负家乡亲人的期望。
5: 镶黄旗新兵秦胜辉：
9: 入伍之后，我要强身健体，为家乡做出贡献。
10: 乌拉盖管理区始终把老龄事业摆在民生保障的突出位置，不断优化养老扶持政策，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健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西蒙荣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孙小杰、刘继远、塔娜、卢小娜报道。
4: 在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查干胡舒社区活动室里，一支平均年龄超过70岁的老年舞蹈队每日准时排练，老人们结伴起舞，既强健了体魄，又丰富了精神生活。社区居民季文兰：
11: 感谢国家给我这么好的政策，我们生活忒幸福了，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条件。
12: 拉盖管理区积极构建管理区、镇场、嘎查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形成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布局合理、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同时联动老年大学、老年体协活动站，开设舞蹈、音乐、电子琴、书法等丰富多样的课程，充实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近日，61岁的牧民杨长福选址的一桩心事终于得到解决。之前，不少牧区群众受家庭

0: 入限制，难以承担较高档次的养老保险费用，只能选择低档缴费。针对群众普遍反映的问题，未来改管理区依托城乡居民增收工程，创新构建个人缴费加集体补助加社会资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多元筹资机制。以杨长福为例，如果他选择每年7000元缴费档次，费用由个人承担7000元，嘎查集体补助2000元，子女资助5000元，退休后每月就能领取养老金1143.74元。多元筹资模式落地实施后，辖区群众参保积极性主动提高缴费档次的意愿显著增强，牧区养老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截止目前，乌拉盖管理区企业养老保险参保11287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1536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1840人，工商保险参保4905人。此外，乌拉盖管理区把60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免费体检列入年度民生实事，将高龄津贴申领年龄下调至75周岁，扩大受益范围，为70至74周岁低保老年人发放养老补贴，为低保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发放护理补贴。近年来，乌拉盖管理区累计发放各类老年人补贴416万多元，拨付养老机构运营补贴49万多元。
1: 下面播送简讯。9月15号，由锡林郭勒盟全民健身促进中心主办的全民健身公益培训班在锡林浩特开班。
2: 近日，由西欧中国沁旗工商联牵头，江苏省常州市真德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对接的湖北省宜昌市考察团来到西欧中国沁旗实地参观肉羊产业。真德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与西欧中国沁旗聚宝源肉业签订每年20万公斤羊肉订单。
1: 日前，郑州大学智慧万疆项目重点实践基地落地多伦县第四中学。
2: 东乌中木沁旗道特纳尔镇吉尔嘎朗土嘎查创新管理模式首次推行集体畜牧资产公开竞价拍卖机制，对45头牛犊开展公开竞拍，实现集体增收39万元。
1: 近日，锡林浩特市在市区重点卡口、主要墓道及林草交错地带插设防火警示彩旗，加密布设视觉标语阵地，提醒过往群众和车辆自觉遵守野外火源管控规定。
2: 目前，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中心卫生院建设项目整体工程正在有序推进，该项目总投资2379.28万元，建成投用后将补齐哈拉盖图农牧场基层医疗硬件短板。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郭小娟、杨小旭；实习记者：满都呼；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0: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加菜，用公筷。
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干杯！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6: 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科学就医，及时就诊，遵医嘱治疗，理性对待诊疗结果。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那今天要说到这个科普话题呢，跟我们的这个腰有关系哈。其实呢，有的时候啊，就是有年轻人，有今天尤其要先说到，就是觉得好像有时候腰疼。我记得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哎，妈妈，我腰疼，然后家长就会说，这么小孩哪有腰？
1: 对。
0: 但其实啊，我们要说的是，年轻人腰疼千万不能大意，因为有一种疼痛可能会让你提前报废。有些人觉得说，我年轻嘛，啊，如果有腰疼的话，忍忍就过去了。其实呢，有一些腰疼可能就是身体发出的严重警告。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80%的人一生当中都会经历腰疼，而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腰疼大军。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年轻人腰疼的那些事儿，也帮你揪出腰疼背后的真凶，教各位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腰。
1: 没错，大家可不要以为这腰疼都是小事儿，下面这些疾病都可能会引起腰痛，而且呢还是挺常见的症状，所以呢大家要注意。首先第一点就是腰部筋膜炎，这是年轻人腰痛的常客了。感觉到腰部酸痛，干活累了就会更疼，躺着休息的话会好一点，这多半呢是因为你长期久坐久站，腰部的肌肉一直紧绷着，又缺乏锻炼所导致的。
0: 一说到这个腰部筋膜炎，然后刚才提到这些是吧，我们就想到了有一些这个体育运动员，他们做完这个锻炼之后，像打乒乓球也好呀，比如说长短跑也好，就是他们的这个应该是队医就会给他们好像用刀刮一样帮他们来是吧，就是舒展。其实可能都是有关系的哈。还有就是腰椎小关节紊乱，就是说你弯腰或者扭腰的时候突然一阵剧痛，那腰都直不起来了，走路就更困难，这可能是腰椎小关节闹脾气了。原因跟这个筋膜炎其实差不多，都是因为你缺乏锻炼，腰部的肌肉没劲儿，导致腰椎小关节不稳定。
1: 第三点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说到这个呀，大家可能觉得还挺熟悉，这腰疼还有就是臀部腿也跟着疼呀，或者是麻，严重的甚至是感觉到腿脚都没劲儿，有可能还会导致这个大小便困难，这些是因为腰椎间盘老化了，在外力的作用之下，比如正在搬东西啊，或者是摔了一跤等等，就会表现得更加突出，压迫到了神经，导致腰椎间盘突出。
0: 这个呢，我稍微说一下，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家人是得这个病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呢，他大概就是刚才不是提到嘛，就是感觉到麻，有一些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腰当时可能年轻的时候闪着了，你没管，后面呢他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他那个就是比如说像脊柱里面，像有的人呢他长那个类似于骨刺的东西，他是往外长，
1: 对，
0: 也会疼，他有的是往里长，要是向里长就更可怕，他会比如说压迫神经之类，最后真的就是走路走不了啊，出现很多严重的问题。所以呢大家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做什么事突然一下你觉得腰闪着了，就千万要去正规医院去看一下，别留下后遗症。还有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知道，就是强直性脊柱炎，这也是因为一个这个比较知名的歌手哈，他有这样的病症，大家才了解哦，原来有这样的病。慢性的腰背痛或者是你的这个屁股痛，早上起床的时候是最严重的，活动之后呢反而觉得好一点，这就需要警惕了。这种病啊主要影响的是脊柱的关节和韧带，会让你的脊柱活动受限甚至僵硬在一起。
1: 以上呢是给大家介绍的有一些疾病会引起我们的腰痛，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症状。那么腰疼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就需要赶紧去看医生呢？我们也告诉您，这腰疼可大可小，怎么去判断自己是不是需要去看医生，您可以记住以下几点。首先就是疼得厉害了，持续的时间很长，如果是腰疼的受不了，或者是疼的时间要超过了3个星期，反反复复的这种疼的情况，或者是达到了1个多月，这就需要赶紧去看医生了。
0: 这个持续的时间长，其实任何的这样一个比如说不对劲儿的地方，持续时间长大家都要特别关注哈。还有什么时候疼，怎么疼可能都不一样，比如说躺着还疼，或者你翻身时候觉得就挺疼的，早上起床的时候疼得特厉害，或者说晚上睡觉呢被疼醒了，这些情况都得重视，要尽快就医。一般情况下比如说腰疼的人他躺着会好一点吗？
1: 对，
0: 是吧，会更舒展更舒服一点。哎，你躺着还疼啊，你这个最舒服的状态下你还疼，就可想见他应该不是一般的事儿了。
1: 对，那么第三点就是臀部腿都疼，这个腰疼可能还会带着我们的臀部呀大腿呀小腿都疼，这可能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了，要赶紧去看医生啊。
0: 还有就是感觉到麻木没劲儿，刚才说还有大小便困难，它呢是腰椎间盘突出严重压迫到神经，就会导致神经功能受损，出现麻木腿脚无力，最严重的情况是大小便失禁，这种情况必须马上去医院。
1: 那么除了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些腰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看医生，那么作为我们上班一族久坐一族，要如何去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腰呢？这个方法也是有的，大家可以学起来。那第一点就很重要了，姿势要正确，不管您是坐着还是站着都要保持脊柱挺拔，可不要翘二郎腿啊。然后呢要选高度合适有腰部支撑的椅子，不要弯腰驼背，而桌上电脑放的位置呢最好是跟我们的视线平齐，或者是稍微高于我们的视线，不要低头一直看屏幕，这对我们的腰都不好。
0: 这就可以看到很多现在不是那个我们有时候台式机，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面前的这个台式机，其实大部分来说都是稍微低一点，或者算是平视吧，是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那个就是长时间工位上，尤其是些女孩子会买到那种，是吧，就把它垫起来，其实这是对的。
1: 对，
0: 就是包括其实家里看电视要么平视要么其实仰视，最好不要俯视啊。下面说的就是劳逸结合，也就是每工作40分钟就起来活动个5到10分钟，做做简单的拉伸运动，就像广播体操里的伸展运动，这个对于很多80后应该是耳熟能详的。放松我们的腰部肌肉，促进血液循环。
1: 那么第三点就是控制体重，还有要戒烟，要合理的饮食，不要吃太多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平时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蔬菜水果粗粮和优质的蛋白，把体重呢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吸烟呢会让肌肉缺血，对于腰椎是不好的，所以吸烟的朋友最好是能够戒烟。
0: 你看跟这个烟又有关系了吗？然后呢就是保持好的心情，工作压力大呢也会导致你的肌肉紧张，其实这个就是当人紧张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兴奋的时候你都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压，就是那个就是也不能叫压力，就情绪影响到你的肌肉，其实是有些紧张的，是吧。这呢也会引起腰痛，我们要学会调节压力，比如说听听音乐，做些运动，跟朋友聊聊天，保持我们充足的睡眠，稳定的情绪，这对腰椎健康也有好处。
1: 所以说呀，想要远离腰痛，我们还是要记住这些方法。当然了，我们要远离腰痛，其中一点锻炼也是必不可少的，可以做一些腰背肌锻炼，增强我们腰部肌肉的力量，这样就可以提高腰椎的稳定性，保护腰部。所以我们来给大家推荐2个动作，平时您可以来做。第一个动作是小燕飞，趴着，也就是在床上趴好，

0: 膊放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呢把头、胳膊和腿都用力的向上抬起来，就像小燕子飞一样，每次呢保持3到5秒钟，连续做上10次，一天呢做上3组，这是小燕飞这样一个动作，可以保护腰部。第二呢就是5点支撑，在床上躺好，然后用脚、胳膊和背部撑起我们的身体，膝盖弯曲，把肚子抬起来，哎，这个姿势保持3到5秒钟，连续做10次，1天做3组，这是腰背肌锻炼的两个方法，两个动作。
1: 其实小燕飞很多人可能都听过，也不好做，我跟你说，
0: 对，
1: 5点支撑，我回去试试。那么推荐的运动还有比如说蛙泳、瑜伽、普拉提都是不错的选择，但是我们要说啊，我一直都在说瑜伽，尤其是对这个35+的女性来说，做的时候还要注意，就是确实我见到过好多因为做这些运动做得不到位、不准确，或者因为你就太想到位了，导致身体出问题的啊。所以在这儿特别跟大家说这个事情，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长期坚持，这些对于腰椎健康都是有帮助的。游泳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腰背肌，瑜伽跟普拉提可以锻炼核心力量，还能够增加肌肉的弹性。
0: 这是推荐的一些运动。
1: 但
0: 是我们还是要提醒您的一点，就是重量训练也要慎重，因为重量训练我们知道是可以增强肌肉，但是如果过度的负重就会增加腰椎间盘突出的风险，所以您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度的进行一些负重的训练。像舞蹈的话，它是有很多扭转的动作嘛，也可能会损伤腰椎间盘，所以腰不好的人呀要慎重的选择。
1: 总的来说呢，年轻人是一定要重视腰部健康的，千万别让这个腰痛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当然了解腰痛的原因，然后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跟科学的保健方法，才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迎接未来的挑战。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腰疼，主要是针对年轻人有这个腰疼还是要重视哈。另外就是我在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年轻的时候有时候闪着腰了，是吧？就是好多人都有这样的这个
0: 经历，
1: 就比如说拿什么东西你可能没有预估好它的重量，一下子闪着了，或者你挪什么东西的时候，是吧？其实闪腰是我们老百姓的一种俗称，专业上叫做急性腰扭伤。大多数人一生当中，不论是青壮年还是老年人，都会有闪腰的经历。那么症状轻微者，往往经过简单处理之后呢，有比较好的愈后；而较重者症状的话，尤其是老年人群，大多需要尽快的前往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
0: 那么闪腰是什么样的感觉？大家还有没有记得？首先第一个感觉肯定是疼痛的，通常闪腰以后呢，就会出现腰部的疼痛，主要是集中在下腰部，往往比较扩散，很难指出具体的一个部位。有些人当时可能疼痛不太明显，经过数小时或者是睡觉之后，这疼痛感呀逐渐的加重，疼痛的性质大多是不太明确的，有的是感觉酸疼，有的呢则是针刺样的疼痛，还有是撕裂样的疼痛等等，这是表现是不一样的。休息之后呢，可能会稍有缓解，活动或者改变体位的时候，这疼痛感呀又会加重。这是第一种感觉，疼痛。
1: 一般情况下闪着腰，这个疼痛感肯定是一定的了哈。然后就是我们的腰椎活动受限了，除了疼痛之外，大多数人都会表现出活动受限。由于损伤的组织结构不同，活动受限的方式也是各有差异的。如果是腰椎小关节损伤，则各个方向的运动都会受限啊，你扭过来扭过去可能就开始疼了，甚至微动疼痛都会明显加重，就是轻轻一动都疼，使得这个患者只能保持同一种姿势，这个我见过哈。如果是肌肉或者韧带的损伤，往往腰椎往前弯还可以，但是你往后仰就是明显受限的。
0: 这是腰椎活动受到限制了。那么要是闪了腰之后，如何应急去处理呢？闪腰多是发生在弯腰食物或者是抬重东西的时候，或者突然的咳嗽，亦或者是不经意间的扭转腰部以及剧烈的运动过程当中都比较容易发生。 那么闪了腰怎么办？首先我们可以先自行尝试活动一下腰部，看看哪个姿势疼痛能够缓解一些，然后尽快的卧床休息，平卧、侧卧或者是俯卧都可以，只要是能够使我这个疼痛减轻的姿势就可以。其次的话，如果没有消化道溃疡等一些问题，就可以适量的口服一些非甾体类的消炎药。再次呢，就是可以在疼痛的部位适当的贴敷药膏，那么注意一次贴敷的时长呢不要超过8个小时。最后呢，就是由于闪腰以后局部都有炎性的渗出，所以我们避免盲目的使用热敷以及理疗仪器，避免加重症状。如果经过上述我们说的这种方法处理了3天以后，症状仍然不缓解或者有所加重的话，则需要尽快的前往医院就诊。
2: 那么哪些情况需要及时就诊？刚才说到是以上3种是吧？那要及时的呢，就是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闪腰后都建议前往医院就诊。一方面呢，老年患者出现腰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的概率比较大，症状不明显的时候需要通过影像学的判断。另外一方面，大多数老年患者都有骨质疏松，闪腰之后啊，可能会出现腰椎骨折的情况。此外，对于年轻患者来说，如果出现显著的下肢放射痛或者短时间内多次闪腰，这也需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完善影像学检查。好的，那就是我们跟大家来说到这个闪腰，就是腰闪了，其实就觉得生活当中挺常见的一件事儿，是吧？但是呢，刚才通过我们的介绍呢，这个其实也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希望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介绍，大家对于腰疼啊，或者说闪腰之后有一个科学理性的判断，出现问题及时处理。
0: 好了，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期让我们再会，
2: 拜拜。

次出行都牵动着家人的心，幸亏有你，戴上安全，骑行时请佩戴安全头盔。